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分享啊这样的一件趣事儿，关于山西的专属外号你到底知道多少呢？最近在刷一些社交平台时，就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什么是山西人出了山西才知道的，这一下子就让我啊有了兴趣，忍不住去翻了评论区，看着大家你一句我一言的分享，简直是找到了组织。我们来说说啊，有些事儿竟然是我们出了山西才能真的懂得，原来有些事情真的只有离开山西之后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只有山西人才懂吗？是不是一出省才发现自己身上早就烙满了山西专属的印记，有些习惯你以为全国都一样，结果一出省，好家伙，直接变成了山西限定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那些只有山西人出了山西才后知后觉的进食习惯，看看你到底中了几条呢？第一个，回字白竟然是方言吗？回字白那是什么菜呀？这大概是很多山西人在外点菜时总会遇到的困惑。当你走出三秦大地，在饭桌上提起回字白炒粉条，才突然发现，原来这个词儿只有山西人才懂。所谓的回字白，其实就是包菜或卷心菜，这个称呼就像一枚无形的身份徽章，一张嘴就悄悄把

你山西人的标签是贴得明明白白，而像这样的方言词儿在山西话里比比皆是。比如说蹲下不叫蹲下叫格救，可怜不叫可怜叫西火，年轻人不叫年轻人叫后生等等啊，这些非常普通的话语它竟然是方言。就连我们经常说到的一起走这么平常普通的话，山西人也偏爱说相跟。山西方言如同一部行走的历史密码，承载着三晋大地独特的文化记忆。许多你以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语，一旦走出山西就秒变加密情报。它们不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串回家的密码。只要脱口而出，我们就仿佛瞬间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话中有故乡，声里带归途。

第二个习惯就是外地人竟然不午休吗？中午得眯一会儿啊，这可是山西人雷打不动的日常仪式。然而很多山西人直到走出家乡才发现，原来不是全国人都午睡啊。在山西，午睡是一项全民运动，从小孩到老人，从家里到单位，甚至公园长椅、办公桌前，只要到点儿就能秒睡进入休眠模式。不少山西娃从小还要完成午睡作业，得家长签字确认才算完成。网友甚至调侃，在山西连狗狗、小鸡和动物园的老虎中午都得眯一会儿。可你一旦出了山西，你会突然发现中午十二点过后居然还有人在逛街、办公、打电话等等等等，整个城市毫无睡意，只有你困得眼神发直，内心咆哮，他们都不困的吗？这一刻你才会明白，午睡是山西人自带的文化基因，它默默撑起了山西人半天的精气神，是写在生活习惯里的刚需，是走到哪儿都改不掉的相较。

还要我们说的第三件神奇的事情，只有山西人离不开二股筋儿。哎，你会发现啊，到了外地之后，不是人人都懂咱们的二股筋啊。在山西，不管你是后生还是老汉，不管是外头穿的西装夹克，还是里头，总少不了一件洗得微微发白的二股筋。它春天当打底，夏天直接外穿，秋天能护腰，冬天可保暖，功能全面的令人惊叹。可是当你跨出山西省，它就神奇的消失了，超市里找不到，外地人听不懂，你和人安利，对方只会满脸问号，啥事儿？估计所宣称啊，手机膜防蓝光效果高达99%，甚至100%的说法。专家提示，蓝光是屏幕显色的关键色彩，如果真的阻隔掉蓝光，手机就会严重偏色，视觉体验失真。追求100%防蓝光，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随着我们视力保护需求的增加，手机膜从物理防护升级为光学防护，而市场上防蓝光膜多通过添加微粒涂层实现防护效果，而涂层工艺水平直接影响阻隔效果。经过调查发现，不少产品的工艺参差不齐，实际效果和宣传效果差距非常大。

在湖南的一个手机膜生产园区，一家企业技术负责人表示，生产兼具舒适度与防蓝光效果的手机膜需要综合多方面需求。我们也是关注到工作人员说，刷涂层可以实现防蓝光，但仅仅靠涂层改变膜的亮度和色度，需要同步适配基底材质、光学设计与膜层工艺，以保证使用体验。而目前呢，防蓝光膜的研发通常由厂家和科研机构或卫生单位去合作进行，但由于尚未建立严格的行业标准，市场上一些商家混淆产品的属性，将普通手机膜冒充为防蓝光膜去销售，从而误导消费者，甚至是以次充好。经过相关记者调查发现，具有一定防蓝光功能的手机膜在白色背景下通常是呈现淡黄色，而在强光下则呈现出是淡蓝色。此外呢，用紫光灯去照射，若是膜面显蓝光，说明防蓝光涂层或颗粒已经是包含。

0: 么电子屏幕中的蓝光真的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具有巨大危害吗？医生表示，短波强高强度的蓝光确实对眼睛是有一定的伤害，尤其在长期接触的情况下，可能会加重眼睛的疲劳感，甚至影响视网膜健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宋伟涛表示，400到500纳米波段的蓝光对眼睛是有损害，长时间暴露在蓝光这种电子产品之下，最常见的是增加视疲劳，对青少年的儿童还会增加近视。专家指出，真正保护眼睛的关键在于科学用眼，避免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我们也是关注到北京同仁医院斜视和小儿眼科主任傅金表示，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对眼睛不健康，需要控制好时间，不仅要控制一天的总时长，更要控制单次时长，比如说看半个小时，休息5到10分钟，也可以采用20-20-20的法则，就是说3个20，近距离
1: 5×3。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5×3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3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5×3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是数据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在便利我们生活的同时，也暗含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你知道自己在使用一些 APP 和小程序时，点击同意授权之后，提供了多少个人信息吗？多年来，你又随手授权了多少第三方的机构呢？在有意无意间开通的免密支付，又偷走了你多少钱呢？日前呢，支付宝账号解除授权的话题就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了一波热议。一位网友建议大家去打开支付宝，然后点击查看个人信息授权管理，称有望不到头的惊喜，当然这个惊喜是加引号的，同时呼吁顺便查一下免密支付和自动扣款的这个选项。最早的2015年一共171条，这也是一位网友给我们的一些反馈。还有列表长到不见底，难怪一天到晚被骚扰电话袭击

我们也是关注到很多网友照做之后啊，就发现真的是感慨万千。还有不少网友查了免密支付和自动扣款，瞬间炸锅。有人体验之后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授权了121项，而其中最早的是2015年年底授权的，授权内容包括姓名、手机号和证件号码等等一些敏感的信息。最近的是今年8月底授权的，授权内容为获取姓名、身份证号等一些身份信息。100余项授权当中，部分授权内容是获取昵称和头像，但是也有不少会涉及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一些敏感信息的，甚至很多软件平台毫无印象，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是莫名其妙就被授权了。我们也是关注到有朋友说，原以为之前去检查的免密支付自动扣款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想到一查竟然又新增了15个项目，签约了免密支付和自动扣款的服务。而这其中包括付款、免密支付、乘车码支付、自动还款、打车软件、定期扣款等等一些投资理财，还有外卖软件、视频会员等等。针对这个现象，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可以定期去检查和管理啊，您的这个个人账户的一些授权、账号授权、免密支付还有自动扣款这些选项。那么怎么来查呢？打开支付宝，点击搜索框，然后输入支付宝安全中心账号授权，及时解除不必要的一些授权，关闭不需要的扣费项目。此外呢，针对不需要的一些扣费，我们也是关注到自动扣费的情况，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要谨慎开通自动扣款功能。除生活场景当中高频率出现的一些小额的公共服务之外，对各种的会员、出行、游戏等的自动扣款，消费者在开通时要多多去权衡利弊，特别要留意啊，这个首月之后一个自动续费的决定，因为很多的一些平台可能是为了帮助大家去更好的使用优惠的一些政策，首月呢是免费使用，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扣款续费的服务。所以也是再一次提示大家，在生活当中要定期养成核查账单的好习惯，把银行、微信、支付宝、电信、水电等一些账单逐一查对，看看是否有一些异常的扣费，如果有异常扣费要分析原因，及时进行处置，以免侵权行为长时间发生，自己啊竟然毫不知情。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前两天啊，凌晨的时候4:45左右，浙江杭州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在杭甬高速瓜沥下匝道分流岛路段第4车道上，一辆小车缓慢行驶到分流岛，然后停了下来，随即车身周边有人影是开始晃动，交警就心生疑惑，立即通知附近的警力前往处置，同时继续追踪车上人员行踪，结果发现竟有4个人从车上下来，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靠着匝道左侧去行走。经过调查，驾驶人一行4人准备是前往萧山机场，途中经过一处事故现场时，车辆不知压过什么物体，导致车胎漏气。由于要赶飞机，驾驶人着急之下便停在分流岛，然后集体弃车，准备走到收费站再想办法。交警对4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对其行人在高速上行走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通知施救部门将其故障车辆安全地脱离高速。那么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高速公路是专供机动车道高速通行的封闭道路，行人上高速对自身和其他车辆都是巨大威胁，若是车辆故障或发生交通事故，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而不是自行下车在高速上步行。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在前两天晚间的21点30分左右，高速交警四支队六大队民辅警巡逻至京昆高速822公里处时，发现前方有两辆小轿车发生交通事故。民辅警是随即靠边停车上前查看，确认两车车身均有明显损伤，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因为夜间视线不佳，为了避免影响主线通行并防范二次事故，民警引导事故车主将车辆移至河津东收费站进行后续处理。经过调查，前车驾驶人严某行驶至该路段时，在第二行车道内违法停车，导致后方驾驶人华某避让不及，发生追尾，造成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最终民警认定严某在高速公路行驶行车道内违法停车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提示广大车友，高速公路车速快，流量大，违法停车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非紧急情况严禁在行车道内停车，如果遇到突发故障和紧急情况，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94警局。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6: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7: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6: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7: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6: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7: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6: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7: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6: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7: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好，我们来说一说啊，平时给汽车加油时，如果是95的这个油加错成了92，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有网友就说了，92号汽油混合98号汽油正好等于95号啊。于是我们还去算了一把，92加98再除以2，确实等于95。但是，真的可以这样加吗？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啊，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加油千万不能乱加，汽油标号是汽油的身份标识，代表着油性的这个特殊的特性。汽油的辛烷值不同标号的汽油辛烷值也是不同的，标号越高代表汽油的辛烷值越高，代表汽油的抗爆性越好。那么什么是汽油的抗爆性呢？汽油在发动机内燃烧时，如果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爆震，它会导致发动机的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长期还会损害发动机。而汽油的抗爆性指的正是汽油抵抗爆震的能力，而汽油的辛烷值正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关键指标。不同标号混加又会发生什么呢？混加汽油啊，并不能得到平均的标号。假设将92号和98号汽油以1:1的比例去混合，其辛烷值并不是简单的除以2等于95的这个数值，因为汽油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物，其抗爆性还会受到其他成分的影响，混合之后的辛烷值通常是低于平均值的。另外呢，盲目混加可能会损伤您的爱车，每辆车的发动机都有自己的压缩比，出厂时就规定了适合的汽油标号。如果高压缩比发动机误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极易发生爆震，造成严重的损伤。那么如何正确的选择汽油标号呢？汽油标号不是质量指标，而是抗爆性指标。选择汽油标号的关键在于适合。很多车主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用车习惯和使用场景去选择标号。比如说这位叫做小 A 的朋友说，我的车92、95都可以，但是我95啊要多跑很多公里。还有这位叫做乐乐的朋友说，挖轮车建议是95以上的，自吸92的就可以，而自己的车呢是带挖轮，所以说92、95、98号都用过，总体来说是辛烷值高，提速也是动力是能感觉到的，因为自己喜欢驾习提速。目前呢，我国实行的是国 VIB 油品标准，无论是92号、95号、98号，环保性能均是可以满足高标号汽油抗爆性更好的，加工成本更高，组分比例是不同的，售价因此会更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选择适合这样的一个油耗，适当选用高标号汽油，发动机在高转速和高负荷时，燃烧稳定性、动力和加速性能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啊这样的一件事儿，大学开设带娃专业，到底学什么，去哪里就业呢？带娃这件事儿听起来简单自然，水到渠成，而实际上这其中啊大有学问。数据显示，我国三岁以下婴幼儿人数大约在3000万，而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托育需求，建设一支专业的托育教室。

是队伍，迫切的是需求。近年来呢，相关高校接连开设托育人才培养的相关专业，带娃专家在学校到底在学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解密，从抱娃到哄睡，培养父母级的照护能力。在齐鲁师范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实验室，一堂带娃实践课正在进行，其中有冲奶粉、喂奶、拍嗝、洗澡、换尿布、哄睡啊等等。学生们正在通过内置芯片的 AI 仿真婴儿和 VR 设备，沉浸式学习如何科学照料零到三岁的婴幼儿。齐鲁师范学院婴幼儿发展和健康管理专业学生崔小雨说道，比如啊，这个宝宝困了，一开始是哼哼唧唧，然后声音是逐渐变大，他需要换尿布的话，前期会咳嗽，而之后会大声的去哭。除了在课堂上学习通过观察婴幼儿的动作、声音、表情等一些非语言符号，及时给予回应性的照护，学生们还会将这些仿真的婴儿带回宿舍领养，内置芯片能够记录学生的操作数据，比如换尿布响应速度、拍嗝力度等等，从而生成一份真实的照护能力报告。来自于齐鲁师范学院婴幼儿发展和健康管理专业教师张清瑞说，要24小时带在身边，培养学生对孩子的责任感。比如这个同学在照料的过程当中有四次的失误，喂奶、换尿布、拍嗝、哄睡时机错过，等他把宝宝送回来以后，我们会根据报告与他进行交流和引导，提高照料能力。除了基础照料技能之外，学生们还需要掌握的包括婴幼儿的生理学、发展心理学、卫生保健、营养喂养以及急救护理等等多方面知识。而这门婴幼儿伤害预防急救课程当中，光是基本急救措施，学生们就需要掌握其中的七种。齐鲁师范学院婴幼儿发展和健康管理专业教师姚玉娜说，比方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擦伤、跌伤，还有流鼻血、烧伤、烫伤等等类似的急救措施课程啊，都会涉及。根据了解，齐鲁师范学院婴幼儿发展和健康管理专业是四年制的职教本科，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主打上岗及上手，目的是精准培养市场急需的高素质复合型的托育人才。我们关注到啊，目前全国有600多所高职专科学校开设了托育相关的专科专业。2021年婴幼儿发展和健康管理专业被纳入职业本科专业医药卫生大类，今年普通本科也新增了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纳入教育学类进行招生。山东女子学院和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成为全国首批获批的该专业的院校。而在今年秋季学期，山东女子学院将会迎来婴幼儿发展和健康管理专业的首批新生，走进真实的托育机构，感受婴幼儿的一日生活。我们也是关注到相关学生对自己专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其中一位叫做林玉的学生说，今年啊，自己舅舅家新添了一个小宝宝，他们放假过去经常帮忙照看，正好和专业相对口。而开学一个多月以来呢，赵培玉在课堂上也学到不少带娃技巧，他期待未来四年扎实积累更多婴幼儿照护知识和实践能力，毕业后成为一名专业的托育老师。山东女子学院是全国首批获批婴幼儿发展和健康管理专业的两所本科高校之一，其中赵培玉便是其中一员。翻开他新学期的课程表，婴幼儿的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营养喂养、疾病防护等成为必修专业课，覆盖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

山东女子学院把这个专业的培养定位为高层次复合型托育人才，学生需要掌握健康照护加科学评估以及管理研究这三大核心能力，不仅要具备婴幼儿照护的专业知识，还要拥有组织亲子活动、开展育儿指导、协调社区资源以及进行团队管理、调查研究等等综合能力。我们也是关注到相关的专业要求是，首先呢要读懂孩子，学生要具备这种科学评估能力和健康的照护能力，比如

说营养配餐、疾病预防、急救安全还有环境创设这方面的能力，学生未来呢能够有研究能力，可以做一些行业的需求调研，比如家长要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托育机构，为上级部门制定政策的时候提供依据。

0: 很多人非常关心在四年之后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主要的就业方向有哪些。目前呢，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招生就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专业毕业生可以在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幼儿园托班、托育机构、早教中心、妇幼保健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其他儿童服务机构从事0到3岁婴幼儿的保育、教育、科研和经营管理等等相关工作。0到3岁婴幼儿发展和相关行业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新专业毕业生将重点是面向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嵌入式机构等一些新兴业态，覆盖从基础照护到行业标准的全产业链需求。随着国家对于人口高质量发展日益重视，托育行业正在迎来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从业人员的专业价值将会更受认可，职业发展通道更加畅通，收入水平也将会逐步的稳步提升，更加可观。同时我们也是关注到，随着学前教育领域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高校学者正在逐渐转向托育方向的研究，为本专业学生攻读研究生提供了更多可能。那么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这个专业呢？我们关注到，首先要真心的喜欢孩子，同时从事托育工作必须建立在自发性的热爱婴幼儿的基础上，他们处于生命最初的1000天，是最需要呵护的群体，如果缺乏对于孩子的喜欢，很难在这一行业待得持久。那么因此也是建议各位考生在入学早期就认真思考自己是否适合，必要时要及时的调整专业方向。其次就是耐心也至关重要，婴幼儿表达能力较弱，行为重复性高，需要照护者有足够的包容和耐心。天生性格温柔，喜欢孩子并能够从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的人啊，更加适合这个专业，而缺乏耐心者则难以胜任。这种耐心不仅体现在情绪稳定上，还包括对婴幼儿的行为理解和支持。这个专业不仅是追求所谓的天赋异禀，更是看重学生是否愿意接受系统化的专业学习和实践训练。虽然说婴幼儿发展的规律和知识并不难掌握，但是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因此学生需要观察和回应个体差异的能力，找到适合每个孩子的照顾方式，并给予个性化的支持。这既是专业人才的培养重点，也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考验。
1: 我说你呀你，你呀你，听不懂我真言万语。我说，
2: 知道。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4: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好，继续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前两天，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十大队民警在高速朔州东收费站开展违法查处时，在检查一辆近 H 牌照小型轿车时啊，发现驾驶人说话时有些犹豫，称自己有驾驶证，但是没有随身携带。经过身份信息核查，发现啊，其驾驶证已经被记45分，状态为超分、扣留、停止使用、注销。属于无证驾驶。原来康某驾驶证被记满12分后扣留，之后长期未参加学习和考试，驾驶证被交管部门公告停止使用，最终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康某处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一般只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被吊销、注销、停止使用等情形下驾驶机动车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会被处以200元到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处以15天以下的拘留。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记分达到12分，拒不参加学习也不接受考试的，交管部门会公告其驾驶证停止使用。所以说各位驾驶员朋友，如果说驾驶证被记满12分，切记及时参加学习和考试，恢复您的驾驶资格。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啊这样的一起案例，来自于山东德州下县发生了两起以问路为幌子的骗局。不法分子专挑老年人下手，借手机打电话之机就偷走了手机卡。在此也是提示各位朋友，切勿随意将手机交给陌生人操作。根据下县公安局香庄乡派出所副所长李万林介绍，在案发当天，香赵乡镇邢大爷出门在倒垃圾时，遇到一辆黄色无牌车辆停靠问路，副驾驶座位上男子询问赵丽英舅舅家的住址在哪儿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在邢大爷表示不知情之后，该男子提出借用手机联系对方，邢大爷将手机递出后，男子将手机转交驾驶同座的同伙，自己则继续闲聊分散注意力，两三分钟后手机被归还，直到第二天中午老伴联系不上邢大爷，才发现这手机卡竟然不翼而飞了。当天下午，邻村的马大娘也遭遇了类似骗局，同一辆黄色车辆上的人员以寻找王杰为由向马大妈去问路，由马大妈表示啊，村里并无此人之后，车上人员又以打电话为由借走手机，几分钟之后就归还离开。第二天马大妈这女儿啊，多次拨打其电话均未能接通，起初以为是欠费停机，充了之后仍旧是无法使用，回家查看才发现手机卡早就被盗了。涉案人员目标啊，并非手机，而是手机卡。我们关注到，警方也是说到，被盗手机卡会被高价转卖，用于拨打诈骗电话或者其他违法活动，不仅可能泄露个人信息，还可能让受害者无意间成为诈骗犯的帮凶。由于老年人对手机功能不熟悉，往往要等到家人联系不上时啊，才会发现手机的异常。目前，涉案人员已在异地悉数落网，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在此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年朋友要保管好手机卡，不轻易外借手机，切勿将手机交给陌生人操作，确实有需要时请确保手机始终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并开启免提功能，一旦发现手机卡被盗丢失，立即联系运营商挂失并及时报警。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事件。最近有一些朋友反映啊，家门口被莫名塞了一些购物卡，包括一些网上商城的购物卡，还有试吃卡。这些卡片制作精美，仿真度极高，乍一看和正规商家的促销活动毫无二致，但实际却是诈骗分子精心布设的陷阱。在河南郑州，民警是展示了诈骗分子仿冒某知名超市发放的试用卡套餐，上面写着我们特别推出品质生活体验活动，为您提供连续七天的免费试吃试用服务，涵盖鸡蛋、牛奶、大米、水果、食用油和多种日用品，并由专人免费配送到家，全程零费用、零门槛。试用卡上还有一个获取试用品的二维码，民警在扫码之后，手机页面立刻弹出仿冒的超市客服对话框。根据了解，这类诈骗所谓的客服会称之是邀请新老客户参与试吃试用的活动，索要市民的姓名、手机号、收货地址等个人信息，随后进一步诱导下载陌生的 APP 或拉入一些福利群。诈骗分子会先以小额红包、廉价小礼物等一些诱饵作为获取市民信任的途径，随即以高额返利为幌子诱导市民垫付资金做任务，最终以任务未完成、操作失误等一些借口拖延提现，再进一步要求市民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实施诈骗。在这儿也是要提示大家，这类骗局已在全国多地发生，若收到一些陌生的礼品卡，可以通过官方联系方式和商店、超市去核实真伪，一定不要轻易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来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要点击未知链接或下载一些陌生的软件。这种诈骗手段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群众的地址和信息之后进行的广撒网式的诈骗。收到这类卡片的人群要坚持三不原则：不扫码、不转账、不泄露。一旦发现上当受骗，立刻保留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反诈专线96110进行报警和咨询。生活当中各种刷单返利类诈骗啊，随处可见。我们作为消费者。

要牢记十个凡事，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天上啊不会掉馅饼，这种道理是始终不变的。近期还有人遇到一些反利类的一些诈骗，到底如何识别，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该注意些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儿和大家去分享十个凡事，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转户等一些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一些社交账号，先是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朋好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类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所以说各位朋友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静，提高警惕。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0: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啊，
0: 这里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丢了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4: 给你的心事成了笑话，会变成精灵，叫你曾经想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说说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不少消费者购买手机膜时会选择防蓝光的手机膜。商家也经常会宣传啊，它有隔绝 99% 有害蓝光的功能。那么这些防蓝光手机膜是否真的如宣传般这么有效？今天我们就来揭开答案。在一些电商平台，大多数售卖手机膜的商家啊，都自称自家产品具备防蓝光、护眼、抗疲劳等功能，尤其是 99% 防蓝光的宣传语常常是吸引消费者去购买下单。有电商平台介绍产品时也说到啊，蓝光能够直接透过视网膜给眼睛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视觉疲劳。

视力下降，甚至会失明。更可怕的是会导致蓝光眼，并宣称防蓝光护眼膜一贴能减轻眩晕光，可远离蓝光眼，透光率达到99.8%。经过调查发现，部分线下商家也在大力推广带有护眼功能的手机膜。通过线上线下多个商家，我们也是关注到就买了9款宣称防蓝光的手机膜，价格从9.8元到140元不等，均是宣称具有防蓝光的功能。选取了其中2个作为样品，通过蓝紫光测试仪也是检测其实有防护效果。湖南永州某产品检测中心检测袁李平说道，样品蓝光阻隔率是42.2%，透光率是91.2%，而另外一款蓝光阻隔率是52.1%，此外的隔离率呢是61.2%。目前呢，手机防蓝光膜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普遍参照国家推荐，从标准将短波蓝光阻隔率大于20%作为手机膜防蓝光功能的基础性技术指标。通过购买其他几款手机膜，3款的蓝光阻隔率在40%到50%之间，4款的阻隔率低于20%，在0.1%到16.4%之间。蓝光阻隔率低的话，直观效果是什么样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个实验室，专家通过对比测试，个别产品的蓝光阻隔效果和家用的保鲜膜差不多。那么究竟如何判断这些手机膜的防护效果呢？专家指出，评估蓝光效果不能只看阻隔率，需要结合手机自身发光强度综合判断。若手机蓝光本就强，即便阻隔只有50%，剩余蓝光仍旧可能是超标，单独谈阻隔率毫无意义。

而针对部分商家所宣称啊手机膜防蓝光效果高达99%甚至100%的说法，专家提示蓝光是屏幕显色的关键色彩，如果真的阻隔掉蓝光，手机就会严重偏色，视觉体验失真，追求100%防蓝光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随着我们视力保护需求的增加，手机膜从物理防护升级为光学防护，而市场上防蓝光膜都通过添加微粒涂层实现防护效果，而涂层工艺水平直接影响阻隔效果。经过调查发现，不少产品的工艺参差不齐，实际效果和宣传效果差距非常大。

在湖南的一个手机膜生产园区，一家企业技术负责人表示，生产兼具舒适度与防蓝光效果的手机膜需要综合多方面需求。我们也是关注到工作人员说，刷涂层可以实现防蓝光，但仅仅靠涂层改变膜的亮度和色度，需要同步适配基底材质、光学设计与膜层工艺，以保证使用体验。而目前呢，防蓝光膜的研发通常由厂家和科研机构或卫生单位去合作进行，但由于尚未建立严格的行业标准，市场上一些商家混淆产品的属性，将普通手机膜冒充为防蓝光膜去销售，从而误导消费者，甚至是以次充好。经过相关记者调查发现，具有一定防蓝光功能的手机膜在白色背景下通常是呈现淡黄色，而在强光下则呈现出是淡蓝色。此外呢，用紫光灯去照射，若是膜面显蓝光，说明啊防蓝光涂层或颗粒已经是包含了，消费者可以借此初步判断产品的真伪。

那么电子屏幕中的蓝光真的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具有巨大危害吗？医生表示，短波强高强度的蓝光确实对眼睛是有一定的伤害，尤其在长期接触的情况下，可能会加重眼睛的疲劳感，甚至影响视网膜健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宋伟涛表示，400到500纳米波段的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出行成为了很多人假期的一种生活方式。带孩子出游不仅能够帮他们开拓视野，放松心情，而且还能够去了解我们祖国的山河美好。最近也是有两条热搜就引发了对于儿童票判定的关注。有家长带孩子去主题乐园，孩子穿鞋身高超过了1.4米，而拖鞋呢不足1.4米，所以说就被拒售了儿童票。另外一位大学生带着刚满10岁的妹妹去出游，自己可以买半价票，而妹妹因为身高超过1.5米，却无法购买儿童票，票价反而倒挂。同样是享受优惠，为何景区主题乐园的儿童票需要在年龄和身高之间反复纠结？到底我们应该以哪个标准来执行呢？其实啊，不难发现关于儿童票的评判标准，不同行业地域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景区游乐园和体验馆普遍是以身高作为判定依据，常见的是1.2米以下是免门票的，1.2到1.4米的是半票。比如说北京前门的再见山海经大型沉浸体验馆，以身高1.2到1.5米为标准。不过像上海迪士尼、北京欢乐谷等一些主题乐园更为灵活，采用是年龄和身高2选1的方式。而一些头部景区博物馆是以年龄为主，如国家自然博物馆儿童票限定按生日计算，6到11周岁啊是按照儿童票来执行的。许多家长对当前儿童票标准的不统一就感到很头疼。市民陈女士抱怨啊，带孩子出去玩，每到一个景区都得提前去了解儿童票的标准，要是孩子身高刚好在 1.2 米这个微妙的身高区间，就可能会出现买不了儿童票的情况。而实行儿童票优惠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营造儿童友好的社会氛围，保护未成年人应该享受的权益。和儿童是高是矮有什么关系呢？也是他的疑问。还有不少家长认为啊，最好是按照年龄来界定，若是一定要以身高作为唯一标准，会让那些发育较快的孩子过早失去儿童票的优惠，增加家庭的出游成本。从景区的角度来看，坚持是以身高为标准，很大程度上是便于操作便利性的考虑。一位资深景区工作人员透露，他们一贯是看身高，测量几秒钟就能完成，而核验年龄要是碰到没带证件的孩子，旅游旺季根本就忙不过来。当然也有部分景区担心全面推行年龄标准可能会引发证件冒用的问题，增加管理难度。经过我们梳理发现，国家层面暂无统一的儿童票定价强制性法规。早在2012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就曾经发布通知，提出了身高与年龄双轨制建议，对6周岁包含6周岁以下或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包含1.2米，实行的是儿童票，就是免门票的政策。而对6周岁到18周岁这样的未成年人，实行的是半票，强调应该给予青少年门票的判定标准更多的灵活性。而事实上呢，近年来我国儿童身高增幅明显。依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行业标准，从2023年3月1号实行的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来看，6岁女孩生长的标准呢是在117.5厘米，男孩为118.8厘米。而对比2009年6月2号发布的中国7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6岁女孩标准是增高了0.9厘米。

而6岁男孩增加了 1.1 厘米。我们也是关注到相关专业人士表示，在儿童身份信息登记不完善的过去，身高啊因为是更直观，所以说成为了儿童票的判断依据。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单一的身高标准已经是难以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按照年龄判定更为优势，也是更好的选择。我们关注到法律法规的更新，旧标准的废止和新标准的实施本就需要一个过程，而当前国家相关部门率先开展引导工作，方向值得肯定。我们也是关注到建议能够相关部门借鉴铁路、航空等一些行业相对成熟的规范，联合文旅、妇联等行政和职能部门细化儿童票相关法规政策，如此既能减少具体执行当中的争议，也在保障儿童权益的同时，兼顾市场规律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责任。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山西的美食。最近这两天呢，肯德基推出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山西陈醋两件套，山西陈醋风味鸡腿以及陈醋气泡美式，新品一经亮相啊，瞬间引发了全国网友热议。这高低得尝一尝，太让人好奇了，山西人的 DNA 也动了起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山西人啊，到底有多爱吃醋呢？这不仅是一次山西文化的成功出圈，也是让全国各地网友再一次感受到山西人真的太喜欢醋了。作家汪曾祺曾在《五味》当中如此感慨，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羹醋，邻座的人啊都看瞪眼了。山西人对醋的热爱是刻在 DNA 里的，也是融入生活点滴里的。每逢过年或腊八的时候，就会看到人们拎着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排着百米长队来打散醋，并且一打啊就是50斤。很多朋友都震惊了，说50斤太夸张了吧，这得吃几年啊。山西人表示这一点都不夸张。就拿之前的华北武士喝醋量统计调查来说，天津人平均每年吃醋5.1斤，石家庄8斤，北京呢是8.4斤，呼和浩特是10斤，而太原人每年可以达到18斤，位居呀第一位。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没醋心发慌。山西人餐桌上配醋啊是绝对少不了的，可以说醋是绝对的主角了。吃包子先养个小口，然后顺着这个小口倒点醋，看着陈醋鼓鼓的浸泡包子馅儿，直到包子底部渗出黑色才会停手。
1: 来见宝雨声漫漫，可是遗憾却不肯放。
0: 还有朋友在吃煮鸡蛋时咬开蛋清，向蛋黄里去灌醋，蛋黄由浅黄就会变成深色。即便是去外出吃汉堡，蘸上醋也能吃得有滋有味。如此看来，这一套陈醋两件套对于山西人来说恐怕只是常规操作了。而且啊，山西人对陈醋的热爱已经到了上天的地步。怎么说呢？我们山西老乡航天员景海鹏在搭乘神舟11号执行任务时，更是将山西老陈醋也带上了太空。正是因为爱吃醋，所以山西的醋味美食啊一抓一大把，像老醋花生、固油肉、糖醋丸子、醋椒羊肉、醋炒鸡蛋等等等等。

富的创新边界更是不断被刷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山西人做不到。包括陈醋可乐、陈醋冰淇淋、陈醋元宵、陈醋油条、陈醋月饼，还有醋心巧克力，在山西仿佛整个空气当中啊，都飘散着一股醋香。若是你问山西人为啥对醋爱得如此深沉，或许这些和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饮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山西之所以能够酿造出闻名遐迩的老陈醋，得天独厚的原材料是根本。山西老陈醋是以高粱、麸皮为主要原料，以稻壳和谷壳为辅料，以大麦、豌豆为原料，经过酒精发酵后，采用固态醋酸去发酵，再经过熏焙、陈酿等等工艺而制成。花子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的山西，地形复杂多样，以高原、山地、丘陵为主。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气候以干旱和半干旱为主，由于地处高原地带，常年受到阳光直射和温差影响，高粱、小米这种好养活的农作物是三晋大地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而这也为老陈醋的酿制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这些造醋原料，山西理所当然成为了产醋大省。与此同时，受气候干燥、温差较大影响，山西的水土碱性大，山西人称之为水土硬。这种环境下，人们发现啊，醋的酸性能够中和水的碱性，有助于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从而对身体健康有益。其次，山西的饮食是以面食为主，而面食相对啊比较难消化，适量的陈醋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帮助消化吸收，减轻咱们的胃部负担。而如今这种对陈醋的喜爱和依赖，早已不是味觉的满足，沉淀为一种文化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并成为山西人心中最熟悉的味道。醋对山西人来说，不仅仅是调味品，更是一种流淌在血脉里的习惯，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更是一种乡愁的港湾。从前远行的游子行囊里，

总少不了一碗沉甸甸的家乡陈醋。每当想家时，一碗浇上老陈醋的面便是最浓的慰藉。而现在，当鸡块和咖啡带着一丝熟悉的醋香触达舌尖，却像一把奇妙的钥匙，这份跨越山海的风味连结以新颖的方式意外扣响了那份深藏的关于醋和故土的集体记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3: 颜色都很漂亮，
4: 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2: 对了，还有吗？
4: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5: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在暑期依旧是旅游旺季，众多外地客人可能都会来到山西来逛一逛玩一玩，逛博物馆，看一看我们的鼓楼，看一看钟楼街，像植物园、动物园。

动物园、蒙山等等一些知名景点，还有一些小而美的休闲场所，也在这一暑期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人前去打卡体验。今天我们就来再次走进咱们山西的一些非常好玩好看的地方。在第一处呢，不妨去一起看海，碧水蓝天，沙滩秋千。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都会晒出一些照片，立刻也是引来好友去打听，哎，在山西吗？是哪儿呢？他所拍的是汾河四期北段，夏天人气很旺，被网友是称为太原小三亚。这是一片开放式的浅水区，有细软的沙滩、茅草、遮阳亭，打造出宛如海边度假的氛围感，成为很多人遛娃的好去处。听过别人推荐之后，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位叫做小梦的朋友将导航设为草坪汾河桥，驱车沿着滨河东路向北直达，到了发现这儿和汾河景区其他区域的景致迥异，真有一种身处海南三亚的错觉。有孩子拿着小铲水桶玩沙子，有年轻人坐在秋千上拍照，还有人铺上地垫支起帐篷野餐，这片区域成了门家门口的看海的平替。我们可以在一些社交平台当中去看到这个新景点的热度很高，有很多网友是分享游玩体验以及如何停车、怎样导航等等一些攻略，所以说这个夏天在山西也可以来看海。那么这个看海是打引号的。在山西当然要走进山野，从东向西旅游公路修好之后啊，东山西山增添了不少值得一玩的游玩场所和设施，也吸引了很多人前去游玩。在看到网友的推荐之后，我们关注到这位叫做小杰的朋友去了太原东山一处集咖啡、采摘、萌宠乐园、昆虫科普为一体的网红农场，体验了一把山野乐趣。在采摘区栽种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等等等，可以为孩子认识各种的蔬菜，现场采摘。萌宠区更是圈养了小羊、兔子一些小动物，人们可以去近距离的投喂。小杰说来到这儿之后啊，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落日归山的点可以去点上一杯咖啡，坐在观景位上，伴着温柔晚风远眺山峦与城市，享受惬意时光。同样呢，在西山也有不少新的景点，像玉泉三星池观景台就是被众多网友推荐的一处打卡点。从太原的市区出发，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也有很多徒步爱好者一路啊步行上山。那么关注到这位叫做小云的朋友也是说到，到达山顶之后呢，发现这儿和视野绝佳的观景平台，并配有望远镜，能够去欣赏城市的美景，可谓是所有的美景尽收眼底，可以清晰的看到晋阳湖的摩天轮、一分桥的红色桥拱，这里成为很多人观日出、赏日落的绝佳地点。那么在山西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城市漫步，如今 City Walk 是很多年轻人感受城市风情的独特方式，他们走过大街小巷也发现了不少好玩的角落。而位于太原市新华西街的中医科创园是很多网友眼中的超出片的工业打卡地，走进园区，巨大的集装箱、横七竖八的油漆桶、漆成五色斑斓、看似不经意的摆放，营造出一个与工业与文艺碰撞的美妙世界。经过设计师的奇思妙想，焕发了老厂房的生命力。灰色的水泥立柱、巨大的玻璃窗，设计师保留厂房原有风貌的同时，也加装了木色楼梯、白色扶手，简约清新，随手一拍就是带有复古风的氛围感大片。而九院新村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去拍照打卡，村内彩绘墙抓人眼球，白墙黛瓦间，一幅幅彩绘图漫展开来，墙头探出花枝与院墙上绿水青山浑然一体。漫步期间，不仅有充满童趣的卡通形象、软萌兔子、可爱猫咪跃然墙上，又怀旧的老物件彩绘唤醒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还有宫崎骏的动漫风带您走进二次元世界。在这儿开了很多特色小店，汇聚了各色美食，给我们带来浓郁的烟火气的美好时光。那么
随着咱们山西文旅的持续火爆，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颖好玩的休闲去处，人们在享受时令新玩法的同时，也邂逅了不一样的城市风情。

0: 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乐节等大型的音乐节。黑果汁追求做出不一样的作品给喜欢他们的乐迷，虽然他们总是坐在人群中不起眼的位置，但每一次他们的音乐总会和你有不一样的邂逅，期待他们的音乐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思考。

之乐队的刺。尽管这首歌有着吸引人的节奏感，但是歌曲却写着一个危险而残酷的爱情故事。因为爱着对方的女性遭受着对方的不公平的对待，让这份爱意成为了她心中的刺，不仅刺穿了美梦，也

沉默。在专辑中，除了可以听到融入其中的 R&B 和 Jazz 的律动，还能感受得到来自 New Soul、Disco、Pop Rock 以及说唱等各式流行风格的浸染。而适配曲风变化同时展现的词作的丰富性，就像隐秘的三角爱恋，对追梦的深思以及恋爱的甜蜜，不仅展示了乐队自身的音乐才能，更是表现了他们意图做出与众不同的作品的决心。我们再来听一首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夜行》。在缓慢的曲调之下，随着节奏一步一步推进的歌曲，犹如唱出了一个人在夜间独行时候的状态，既有宁静的环境，也有汹涌的思绪。因而乐曲在编排的时候，一开始用简单的配器，直到越后面随着各式配器的逐步的叠进，正是月光汹涌照亮悲喜，直到歌曲的最后终将磨灭殆尽，乐曲也回归到最初的状态。

谢家伟除了担起专辑所有词曲的创作，同时更作为制作人为专辑整体的呈现做出规划和指引，让专辑在有着不同风格的同时有着统一的听觉感受。而为求将专辑的听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黑果汁乐队更将专辑远送法国的音乐工作室进行母带处理，将专辑的流行听感打磨的是更加一致。再来听一首他们的歌曲 The Time of My Life， 是一首满是爱意的小甜歌。生命中最美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呢？坦言歌曲是在恋爱时为女友所创作的主唱谢家伟提起在歌曲创作完成的当下出来的旋律以及整体的氛围感，连自己都觉得很满意。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位来自青岛的美女音乐人高爽。她来自音乐世家，从小就热爱音乐，热爱歌唱。她的家人呢，多从事音乐艺术的职业，为此也奠定了一定的音乐素养。2004年起，她从事歌手职业，曾经在多个国内一线城市演唱，并且深受好评。后来呢，同青岛各一线乐队一起活跃在青岛的音乐圈里，也曾多次与国内外的知名艺人同台，并且多次参加歌唱比赛，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高爽呢是很喜欢创作英文歌哈，以下我们来听他的一首英文的作品 Such as Such。
2: 大家好，我是青岛本土音乐创作人高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我的新歌 Such and Such。 很久没有再写这样温暖的歌曲，在邂逅了一场美丽的夕阳之后，忽然就有了灵感，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减缓大家平时匆忙的脚步，偶尔停下来看看那些身边我们错过的风景。除了为生存而生活，还有很多就在身边被我们忽略掉，值得我们去欣赏的最简单、最容易得到的美好。

0: 爽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啊，还是一名声乐教师。他从事声乐教师以来，一直以爱为本，以德为重，以音乐素养及品味为优先，以热爱及享受为目标，再传授技能。他的学生呢，大多都是少儿啊。他主张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喜爱之后再学习，事半功倍，并且呢，多使用并借鉴国外的高等院校的教材，主教英文的流行歌曲，并且每个月呢，随美国和英国流行排行榜呢选取歌曲，而且他还同时为学生创作原创歌曲。不仅如此，他的学生中也不乏有用英文创作并演唱的小小音乐人。以下就来听他的学生于乐轩创作并演唱的一首英文歌 I don't mind to be myself。
1: Hello， 大家好，我叫于乐轩，今年14岁。音乐一直都是我最好的伙伴，我的快乐和悲伤都可以向音乐诉说。我聆听音乐，音乐也聆听着我。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个原创 I don't mind to be myself。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

0: 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大家选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新车体型越来越大，整备重量是一路飙升，不少中型 SUV 重量突破了2.5吨，大型 MPV 甚至接近4吨。核心增重来源就是大容量的动力电池，车企靠堆电池拉高续航数据，却形成电池越重电耗越高，只能再加电池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新能源车持续增重的根源，盲目堆电池带来的能耗损耗，还有配套税费改革如何引导行业轻量化健康发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手新能源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数据，整车增重趋势呢是一目了然。动力电池是增重的第一元凶，目前呢整车平均增重超107公斤，一台8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重量超过了500公斤，150度超长续航的电池重量接近1吨，单电池重量就占到了整车的30%以上。燃油车的油箱呢仅40-50公斤，电车的储能部件重量差距巨大，再加上为承载重电池加厚底盘，增加防护钢板，整车的基础重量持续走高，叠加智能驾驶雷达、大屏冰箱等附加配置，车辆的体重也是逐年上涨。曾经轻便代步电车，如今的个个堪比轻型货车，根源全在于车企一味的依靠大容量电池来缓解用户的里程焦虑。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依靠堆电池换长续航的思路终究会迎来梦醒时分啊。那增重呢，正在持续的毁掉新能源车的节能初衷，行业形成了无解恶性循环，为提升续航加装了更重的电池，车身自重上涨，行驶阻力、滚动阻力同步增加，百公里的电耗呢也显著提升。实测数据显示，整车每增重300公斤，百公里就多消耗了 1.4 度电，多出来的电量呢要全部用来拖动沉重的车身，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续航。同时呢，超重车身加剧了轮胎刹车片悬挂磨损，更换周期呢直接缩短了一半，后期用车成本呢也是大幅上涨。紧急制动时，重型车辆刹车距离更长，碰撞动能更大，侧翻呢追尾的风险呢也同步提升。一味的堆砌电池换取纸面的续航，看似解决了焦虑，实则呢是埋下了隐患，安全养护多重的隐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轻量化的材料，高密电池技术是平衡续航与车重的可靠挚友。打破堆电池的粗放老路，想要摆脱增重内卷，不能单纯的依靠加大电池，需要多重轻量化技术协同发力，一体化的压铸铝合金车身，高强度的轻量化钢材可以减重300至400公斤，800伏的高压平台，高能量的密度电芯，同等续航下电池重量下降20%以上。不少品牌呢堆出轻量化专属平台，优化底盘结构，集成三电零部件，缩减多余的防护板材。车企如果把研发重心放在提升电池能量、优化整车风阻、电控节能上面呢，而非单纯的加大电池包，既能保证日常通勤续航，又能控制整车重量，实现低电耗、低成本、高安全的平衡出行。

么忽视重量与能耗，得不偿失。很多消费者购车啊，只看 CLTC 的续航数值，忽略了车辆自重、百公里电耗等核心指标。那么车企呢，抓住这种消费心理，把堆电池当作最简单的营销手段。一台3吨重的超长续航车型的市区通勤电耗超过20度，日常代步呢，每公里成本远超轻量化的紧凑型电车，每年充电开销就多出2000块钱。而且呢，超大电池采购更换成本极高，后期的维修保费啊，这个也是同步上浮的。那么消费者呢，几乎用不到的长途续航，长期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干净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增重换续航。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重了，车主长期使用之后才会发现超重电车隐藏的各类成本，后来啊都难以挽回。那么不少车主呢，买车的时候只看中1000公里的续航宣传，提车之后才发现充电速度慢，电耗偏高，轮胎刹车频繁更换，保险的报价更高。冬季低温环境之下，重型车辆的制热耗电翻倍，那么标注续航呢也是直接缩水一半。厚重的车身没有带来预期的长途便利，反而增加了日常通勤的负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

0: 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5: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3: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5: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媳妇儿比铁柱大一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3: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5: 啊，到底怎么了呀？
3: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
4: 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3: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一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5: 哦，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3: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4: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
5: 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3: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5: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3: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她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4: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3: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5: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
4: 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特别爱看清宫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清宫剧。
3: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对孩子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4: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3: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都说到，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4: 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7: 当然不能了。
4: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7: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
3: 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

0: 好大雨，老王用力的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1: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0: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1: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0: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1: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0: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你让座啊。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1: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0: 话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哼哼唧唧地说呢，
1: 你们打我也没用，我二舅。
0: 你二舅是干啥的？
1: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0: 哎，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1: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2: 学校做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1: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2: 可是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
3: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王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儿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3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一天是吃2顿饭还是吃3顿饭。
9: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8: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10: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爸爸，6年了，6年啊，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8: 那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10几个下属呢。
10: 听了同学们的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几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8: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10: 我爸是导游。
8: 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9: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8: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9: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8: 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2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9: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
8: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2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9: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8: 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

0: 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1: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0: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大头帮忙检查呢。
1: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你？
0: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5块，一天能赚50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有一次大头去餐厅吃饭，正准备点餐的时候，一个美女走过来羞涩地说，
0: 那个，你看今天情侣套餐有优惠，哎，只要120元，单人套餐没有优惠，券要80元。可是我一个人，我只带了60块钱。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可不可以？
1: 大头看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哎呀，喜从天降！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拼个情侣套餐？
0: 啊，不不不，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20块钱？去年春节前，老王充话费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数字，结果替别人交了100。
1: 100块钱呢，老王心里真的特别疼，就打过去说，大哥能不能给充点回来，80、50都可以。
0: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哥们儿特别郁闷地说，兄弟啊，我还给你充钱，我真想抽你啊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又给我开通了，你咋这么损呢？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1: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0: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1: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她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0: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1: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0: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1: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放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 有些人他的职业并不是老师，但他有可能成为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人生导师。一个人正直、善良、诚实是最优秀的品质，但在某些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些优秀品质要如何坚持，却是让人非常为难的事情。如果这时有一个人生导师为你护航，相信这对这个人的人生成长会至关重要。那么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的故事。一次意外的邂逅，一场性感的 Tango， 一出肆意的飙车和一段酣畅淋漓的演讲，为我们完整勾勒出了生命从毁灭到重生的全部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来自于1992年首映的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这是一部1975年意大利影片的重拍版本。

0: 原版改编自小说。那本片之所以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可以说是精妙之极，演员阵容也是典型的新老搭档。老牌明星阿尔帕西诺曾经主演过《教父》等等影片，他在影片之中的表演丝丝入扣，打动人心，准确揭示了失明退伍军人的内心世界。他精湛的演技使他第六次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1993年第6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同时获得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奖。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会发现本片之中饰演校长一角的演员也不陌生，他就是独立日中那个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俄勒冈来的高三学生查瑞·西蒙斯靠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才得以在贝德中学读书，家境不好的他在节假日也要找一份工打。他到雇主罗西太太那里应聘，却发现工作是看护粗野的失明退役中校弗兰克。
1: 长官，
2: 别叫我长官。
1: 抱歉，我想我说的是先生。长官。
2: 哦，来了个白痴是吗？
1: 不，先生，那是中尉长官，不是中
2: 是中校。服役26年，还从没有人敢给我连降四级。过来，笨蛋。再往前走两步，我得看清楚。你皮肤怎么样？
1: 我的皮肤，长官。
2: 哦，我的天哪，上帝。
1: 对不起，我
2: 要么叫我 Frank， 要么叫我 Slade 先生，要么叫中校，这随你便，就是别叫我长官。
1: 好，中校。
2: Sims Tari 高三拿助学金。 Sims。
1: 是的。
2: 拿助学金的应该叫骗子。你父亲以300%的利润卖车载电话，你母亲卖照相机拿着高额的回扣，先是靠着煮咖啡出的头。哈哈，你在哪儿？死于无名疾病了吗？
1: 没有，我在这儿。
2: 我知道你身体还在那儿，可我要的是个有脑子的大活人。踢足球把脑子踢坏了？约翰逊总统就是这么说福特的。1968年巴黎和谈时，我负责简报，得完了银星又得银杠，后来调我去 G2。
1: G2
2: 需要聪明才智，你这样的可不行。家在哪儿？
1: 在俄勒冈州。这中校，
2: 你爸爸在俄勒冈州做什么？数碎木头片。
1: 我继父和妈妈开了家小卖部。
2: 哦，真够小的。几点开门？
1: 早上5点。
2: 那么几点关门？
1: 凌晨1点。
2: 够累的，叫我热泪盈眶了。那你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干什么来了？
1: 我上贝德中学。
2: 贝德中学？我知道你在上贝德中学，问题是你怎么上得起？就靠那些助学金和家里卖几根老玉米吗？
1: 我还得了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
2: 呼哈，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是谁？小跟屁虫吗？
0: 敲窗户的正是中小家的小孩。弗兰克生气地把坐垫扔了过去。
2: 是，想不到竟是我的主。懒鬼的智商，缺少家教。他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是技工，可对车却一无所知。母亲烤的饼干像他爸生铁，生的孩子更不怎么样。你的皮肤怎么样？我的助理可得拿得出手。
1: 我有几颗青春痘。可是我同屋他借给我面霜了，因为他是
2: 我的皮肤使作者 Charlie Sims。 你在蒙我啊，小东西，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北的中学，一群穿着苏格兰泥的鼻涕虫，个个都想当乔治布什。
1: 布什总统念的好像是安杜夫学院吧？
2: 你在挑我毛病？是这样吧？少跟我这鸡蛋里挑骨头，我会先罚你做40个俯卧撑，然后再让你做更多的俯卧撑，然后让你去当火头军，再然后你去扫厕所，直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停止，明白吗？
1: 是。
2: 你想要什么？
1: 您什么意思？
2: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需要一份工作。
2: 一份工作？
1: 我需要工作好赚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
2: 哦，天哪，真令人感动。
0: 这时弗兰克打开音响，查瑞有些不知所措，随即弗兰克好像察觉了，又关掉了音响。

0: 你还没走吗？小卖铺，我的天哪！回去吧，去给老乡们拌调味酱去吧。走吧，解散了。我说解散。
1: 由于没有别人应聘，查瑞被录用了。晚上在图书馆打工的查瑞与同学乔治在回宿舍的归途中碰上哈瑞一伙，他们因为看不惯校长特拉斯科开上了学校的美洲豹轿车而搞恶作剧，不巧杭塞克太太路过，二人忙给他们打掩护。第二天好戏上演，校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威逼利诱二人供出始作俑者。从校长室出来，乔治信誓旦旦地要查瑞守口如瓶，然后和哈里一会儿跑到甘蔗林别墅快活去了。查瑞带着烦恼来到退伍军人弗兰克中校家里做兼职。中校曾经是约翰逊总统的幕僚，经历过战争和许多的挫折，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双眼被炸瞎，他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他准备用尽最后的精力享受一次美好的生活，他带着查瑞出游，吃佳肴，住豪华酒店，然后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回到酒店，惴惴不安的查瑞给乔治打电话问计，中校告诫他不可轻信于人。他们来到纽约州白园镇中校的大哥家，弗兰克举止谈吐甚是无礼，侄子兰迪忍无可忍，大揭他的老底。中校因为屡屡得不到升迁，借酒消愁，醉酒在新兵训练课上被手雷炸瞎了双眼。被惹火的中校出手教训了兰迪，探访也不欢而散。心神不宁的查瑞又提出回学校，弗兰克软磨硬泡要求他再留一天，他们也产生了父子一般的友谊。他们来到舞厅，中校凭着辨认香味的超常能力发现了你。
2: 我在等他。
0: 你介意我们陪你一起等吗，小姐？好让别人不要来骚扰你。
2: 不介意。
0: 谢谢。Cherry， 我察觉到空气中有阵香味，但是别告诉我什么牌子。不只为姐妹香皂。
2: 真不可思议。
0: 我是不可思议的行家。
2: 这时候即为姐妹香皂。圣诞节的时候我祖母送了我三块。
0: 哦，我对你祖母着迷了，她一定会喜欢查瑞的。
3: 别理她。
0: 您的芳名是？
2: 汤呢？
0: Don， 我是 Frank，
2: 她是 Cherry。
0: 对，她喜欢你。 Cherry 这个周末很烦恼，她遇到了大麻烦，她撑着面子，感觉怎么样？
2: 看起来挺好的。
0: 她真的喜欢。

0: 好吧，唐唐，想跳 tango？
1: 不会，以前想要学，但是。
0: 但是。
1: 迈克尔不想。
0: 迈克尔，你在等的人？
1: 迈克尔觉得探戈太疯狂了。
0: 哦，我觉得迈克尔才疯了。
2: 啊，别理他，我好像说过了。
0: 多美的笑声！
1: 谢谢弗兰克。
3: 弗兰克中校把马杆递给了查瑞，牵着唐娜的手走向舞池。
0: 想不想学探戈，唐娜？
1: 你说现在？
0: 用我全心为你效劳，免费服务，行吗？
1: 我觉得有点怕。
0: 怕什么？
1: 怕我会踩错步子。
0: 探戈里无所谓踩错步子，不像人生，它很简单，所以探戈才很棒。要是踏错了步子，走乱了步子，那就继续跳。干嘛不试试？试试。
1: 好吧，我试试。
0: 帮我一把，儿子。
3: 弗兰克中校和唐娜小姐翩翩起舞，看呆了所有舞伴。
0: 您的手。
3: 一曲舞罢，唐娜的男友也来了。唐娜和弗兰克查瑞欣然告别。风流快活够了的中校要打发查瑞回去，查瑞反倒担心他会自杀，急中生智要带弗兰克中校去开法拉利兜风。在布鲁克林大桥下，中校纵情飙车拐弯，吓得查瑞差点尿裤子。后来警察前来盘查，弗兰克竟把警察糊弄了过去。然而兴奋过后，中校又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乱穿马路，还支走查瑞，想要自我了结。查瑞发现后回到房间，见弗兰克要自杀，不顾一切冲了上去，抓住他手中的枪。中校终于被查瑞的真诚感动，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收养查瑞为义子。因为误了飞机，中校用豪华轿车长途送查瑞回到学校。告别之后，查瑞坐在台上，去面对他的命运。眼看查瑞要因不肯告密而被开除的危急时刻，中校及时出现，走上讲台。随后校长开始质问乔治，虽然乔治闪烁其词，又有校友父亲帮忙，但最后还是供出了哈瑞一伙。随后校长转过来询问查瑞，但是查瑞还是坚持原则，最终没有出卖朋友。这时校长有些恼羞成怒了，
4: 我竟然没有一个人证，威利斯先生的证词模糊不清，不足以说明问题。我所寻找的线索，齐姆斯先生应该来自于你。
2: 抱歉先生。
4: 我也抱歉齐姆斯先生，因为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既然如此，我不能处罚海文梅尔先生、波特先生和詹姆森先生，我也不会处罚威利斯先生，他是这次事件中唯一一个被称为贝德人的人。我建议纪律委员会开除你。西姆斯先生，你隐瞒真相，而且还撒谎。
0: 但不出卖朋友。
4: 原谅我没听清。
0: 我不原谅。
4: 斯雷德先生，
0: 这场听证会简直就是他妈胡闹。
4: 请小心你的措辞，斯雷德先生，你这是在背的学校，而不是在军营里。齐姆斯先生，我给你最后的机会，开口吧。
0: 齐姆斯先生，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被贴上还配称作贝德人的标签，这算什么？你们的座右铭是什么？孩子们，快出卖朋友保全自己，否则把你绑在火刑柱上是吗？好了，先生们，每当出了纰漏，有人跑掉了，有人留下了，而 Cherry 他却迎着烈火面不改色，那边的 George 却躲进老爹的口袋里，你怎么做的？你奖励了 George，

0: 却摧残了查理。
1: 你讲完了，斯雷德先生。
0: 不，刚刚热身而已。我不知道谁念过贝德，威廉哈夫特夫，威廉杰尼布兰，威廉泰尔，管他是谁，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了，一去不复返了。你在这儿培养的是一支老鼠舰队，而且是一堆卖友求荣的家伙。如果你以为是在锻炼虾兵成龙头的话，你最好三思而行，因为你正在扼杀这所学府所坚持的精神，真是耻辱。你们今天给我看的都是什么表演呢？唯一有格调的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孩子。我可以告诉你，这孩子的灵魂没有被污染，他绝不妥协。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有人，我不说是谁，要收买他。但查瑞不为所动。
1: 你太过分了。
0: 我告诉你什么叫过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过分，特拉斯克先生。我想示范一下，但我太老了，太累了，而且又是瞎子。如果在五年之前的话，我一定会带着火焰喷射器来这儿的。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过分。我见过世面，明白吗？曾几何时，我还看到过，亲眼看到过很多更年轻的男孩，他们胳膊断了，腿被炸掉了，但这一切都不及丑陋的灵魂更可怕。灵魂不可能被装上假肢。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你以为你只是把这个出色的年轻人赶回俄勒冈，让他夹着尾巴回老家吗？我要说的是，你处死了他的灵魂。为什么？就因为他不是卑的人吗？卑的人，你伤害了这孩子，你们就都是卑他的败类，你们全都是。而哈瑞、杰米、特伦特，不管你们坐在哪儿，去你妈的！
1: 坐下，斯雷德先生。
0: 我还没说完。来这儿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领袖的摇篮。树枝折断了，摇篮自然会垮。在这里，它已经垮了，早就垮了。男子汉制造者，领袖创造家，当心点，你创造的是哪种领袖？我不知道。查瑞今天的缄默是对是错，我不是法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出卖别人，以求自己的前程。而这，朋友们，就叫做正直，也叫勇气，这才是真正的领袖的品质。我曾经走到过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毫无例外我都知道，但是我从来不走。为什么？因为这他妈的真是太苦了。而查瑞，他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一条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充满了原则，通往个性之路。让他继续他的行程吧，他的前途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各位，那是光明无比的，相信我，别毁了他，保护他，拥抱他，总有一天他会令你们骄傲的，我保证。
2: 弗兰克的慷慨陈词受到大家的鼓掌欢迎，他挽救了查瑞的前途，讽刺了学校的伪善，两个人在互相鼓舞中都得到了重生。失明的生活使得弗兰克上校对听觉和嗅觉非常敏感，甚至能靠闻对方的香水味道识别他的身高、发色乃至眼睛的颜色。其实这都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还有感悟，而他的这一切也吸引了政治老师唐纳，中校有机会去圆他的愿望了。如果有人问一个演员能否凭借其超凡的演技成为一部影片最耀眼的亮点，那回答是肯定的。阿尔帕西诺在影片之中魅力四射的表演堪称典范，他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前后获得8次奥斯卡的提名，但是却一直和奥斯卡影帝无缘。

一直到1992年凭借这部《闻香识女人》，为他赢得了演艺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段探戈舞曲《一步之遥》。那么这首曲子呢，也曾经在影片《真实的谎言》史密斯夫妇之中出现过。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么周末的午后时光从此时此刻已经美好的开启了，此刻刚刚午休醒了，在自家的空调房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格外舒适的感觉呢？
2: 是的。
0: 不知道在周六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开车在外出的路上呢搜索调频 FM946 FM88.9 并机为大家直播的在周末直通车的这个下午四个小时的时段当中呢，可以分享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分享很多好听的旋律啊。每每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有一种感受，就是

0: 沉浸式的去听听歌曲，把以往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啊、快节奏啊、困扰啊，全部都甩给旋律和音乐。大家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在今天呢，就可以随意的去告诉我们，公屏下方来留言。那么想要去送上祝福呢，也同样是可以的，让我们共同的去分享来自周末的美好时光啊。
1: 对，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是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在下午的15点到19点，也就是说4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互动，告诉我你要听到了这首歌的歌名，或者说想要送出一段祝福的话，也可以发信息。那么同时，如果说你和这首歌之间有什么样一些故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分享啊。
0: 是的，来自我们的老朋友诗词趁年华说，女主持人真漂亮啊。是的，我们每天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自己心情好，大家看到我们心情也很好啊。老朋友风雪白说，大旭蓉儿啊，这个声音好熟悉啊，已经很久没有人来叫大旭了，你们最近在忙什么呢？怎么没有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是不是？
1: 是，你看我和张旭呢不约而同的在底下都回复了，说风雪白真的是好久不见呀，最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多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把一份快乐传递给各位啊。
0: 是的，那么也来给你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吧，还是我们电波里的声音，老白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1: 那今天我们开场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听来自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希望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你有一种夏天那种丝丝清凉的感觉啊。

0: 如果说这会儿在路上的话，有丝丝的微风吹拂过来的话，可能也觉得有点燥热的感觉啊。
1: 对，
0: 不过心静自然凉嘛，也希望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各位也能够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态，让自己能够清清爽爽度过一下。

0: 大家周末快乐，此刻的你是不是也躺在自家的空调房里凉凉爽爽的？那么在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在这个下午时光去度过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下午的一些冷饮呢？是冰镇的西瓜，还是熬了解暑的绿豆汤、酸梅汤等等，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木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主持人，丸子面和羊汤二选一，你们选哪个呢？
1: 我能都不选吗？
0: 对，真的是太上火了。早上的话那就选羊汤，晚上的话那就烧烤夜市，然后再配个丸子面吧。
1: 对，这样的天气更加适合大家吃一些凉面，是吧？
0: 是，
1: 再包括喝一些这个绿豆汤之类的，这样可以达到解暑的效果。这丸子面大家喜欢吃那种超辣的吗？就吃完之后这个嘴唇都会变得红红的，有时候还能够就是第二天起来忽然发现怎么嘴唇变厚了呢？对，有肿了的这种情况啊。
0: 对，蓝色冰点说，黑夜，哎呀，还能不允许主持人嘴瓢的时候吗？是不是允许别人出错好不好？
1: 好，此时此刻大家想听到哪首歌也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0: 对，
1: 今天我们就是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想听哪首歌都可以通过公屏下方的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我们平台当中的导然咪，我们的老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谢霆锋的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

0: 就很多人对他演唱会的一种评价，就是灯光呀、舞美呀、造型啊，每一次的这个演唱会都是给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小惊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都说这首歌是不是写给王菲的呢？嗯，他一直都深爱着这个人啊。其实大家最近在看他的演唱会的时候，那首玉蝴蝶，
0: 嗯，
1: 尤其是在北京演唱会说，哎，突然间王菲亲临现场的时候，那个镜头给的真的是恰到好处。
0: 对，
1: 你看连摄影师吃瓜的时候都能够吃得这么精准啊。
0: 是，大家可能很多情况之下会发现，包括他的这服装上，包括他的一些配饰上，都有这个玉蝴蝶的出现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喜欢的旋律就推荐给我们吧。你看霆锋这一年会陆陆续续在各大城市当中呢去开演唱会，喜欢的朋友呢一定要亲临现场。哎，突然感觉不老男生好像又多了一位，以前说华仔，然后后来又说林志颖、小智。你看谢霆锋，我觉得他也一直很帅啊，一直保持着年轻时的那种模样。
0: 对，我看到就是很多朋友去现场看了他的这个演唱会之后嘛，然后就会拍一些小的一些视频嘛，然后在视频下方看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知道谢霆锋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能有那样能够羞羞答答，然后又是那样能够勾勾答答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好像还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大男孩。
1: 嗯，虽然他转战综艺，你看在这个风味当中啊，做了那么多的美食，大家有的时候就在想，哎呀，其实美食好看吗，好吃吗，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怎么做饭的这个人颜值这么高呢，就更下饭了。
0: 是啊，你看那这是大宝哥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说前几天的时候呢，他去往西安，然后呢就看了这个谢霆锋的演唱会啊。他不是追星，而是对青春的一种买单。舞台灯光亮起的时候，吉他一响，瞬间就破防了。就那首《因为爱所以爱》，装满了所有80后的少年时光，流的不是泪，而是对那份回不去青春的一种怀念，是对青春的一种执着啊。可能在小的时候吧，就很多80后买过他的这个海报。还有他的这个贴画，包括他的超过他的这个歌词，
1: 是
0: 等等等等，记忆呢都是非常深的。那么现在可能很多80后都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就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大家扛着现实的一种生活，然后奔赴现场，虽然歌声依旧是不变的，但是很多朋友说在现场好像感觉自己忽然又年轻了好多岁呀。
1: 是的，他说霆锋版的花无缺应该是我们经典当中的经典了。确实啊，当我们看到这版电视的时候，我觉得啊，好帅好帅啊。
0: 对，
1: 蓝色冰点呢也给我们回复了，说感觉黑夜好亲切，不是纠正你们理解错了。是的，夏天呢可能我们最喜欢的时候就是黄昏之后夜晚到来，如果能够再降来一场雨的话，大家在外面去散步的过程当中，就感觉这晚风吹来的这种凉爽真的是可以消除一整天白天的疲惫了。
0: 对，当然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天气情况的时候呢，说近期这个强对流天气呢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一到夏天的时候呢，这天气呢也是说变就变。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朋友是不是期待这场雨的这个到来啊。
1: 是的，那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周末过得轻松和快乐啊。Mountain， 你看你给我们发的估计只有我们零分人能够听懂，别人都不知道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对，
1: 8760说推荐向光奔赴，可以的。那么稍事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就来送上你喜欢的这首旋律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临汾助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创建全国

是音乐自由点，在下午的15点到19点。

0: 有自己的一些梦想，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会趁着这个假期当中去完成。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迷茫有低谷，但是我们只要向着光一直去努力，就一定会奔赴到现场的。
1: 对呀、啊、那今天下午你想要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下方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一到天热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就洗头啊洗澡，
0: 周末
1: 这个时间就会更加的缩短、啊、
0: 也躺在自家的空调房里凉凉爽爽的。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去洗头的时候呢，就一直都洗的都
0: 下午的一些冷面呢，
1: 或者说为什么我频繁的去洗，但这头发依然还是这么的油呢？
0: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呢？是呢，就日常生活当中洗头的那些坏习惯吧。
0: 有些人
1: 你们选
0: 天
1: 在用啊，可能都不选头发，可能会越
0: 少吗？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些常见的一些误区。
1: 烧烤夜市，
0: 然后再
1: 洗
0: 两碗面吧。
1: 这样的天气更加适合大家吃一些凉面，是吧？
0: 对，
1: 而且
0: 洗的太勤了，每次呢这个洗脸池呢。或者洗澡
1: 的
0: 时候呢，一路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头发
1: 嘛。
0: 那么
1: 吃完之后，这个
0: 嘴唇
1: 都
0: 去了解
1: 的
0: 就是
1: 有时候还能够就是第二天起来忽然发现
0: 不足，
1: 嘴唇变臭了呢，
0: 都会有影响
1: 的。
0: 比如说，究竟以什么样的一个频率来洗头发呢？
1: 还能不允许
0: 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呢来进行调节？过度的清洁或者是过疏的清洁都是不利于我们头皮的健康的。
1: 抓紧时间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0: 尤其
1: 今天我们就是
0: 有头发短。好歌大放送，然后每天
1: 哪一首歌
0: 都
1: 可以通过公屏下方的平台
0: 互动
1: 来进行互动。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我们平台当中
0: 就是
1: 你的头皮不是那么爱出油的话，
0: 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
1: 两天甚至三天洗一次头
0: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但如果说你头皮爱出油，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你还需要看看医生，看看是否需要借助一些药物来调节一下皮脂的分泌啊。就是多久来洗一次呢？这要是因人而异，看你的情况而定了。
0: 还有一些误区，就是我们很多男性的朋友，哎，我买了这个洗头洗发膏，先用水，就觉得哎非常的好用，然后下一次还依旧买，可能一年就全部只使用了同样的一款类型、一款这个品牌。但是很多女性朋友呢，可能就会哎换换味道呀，换换品牌呀。其实大家发现了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定期的去换其他的产品，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头皮的新陈代谢耐受程度啊，也会有一些更换的。
1: 是，包括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我洗的越用力一些，可能就洗的是不是更干净了呢？

0: 吹风机适度的这个温度，顺着我们头发的这个方向去吹，在快干的时候呢，就可以将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去关闭了，常温的去吹我们的发，这样会更好一些了。
1: 对，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湿的头发去睡觉的话，可以增加体内的这个湿气的，所以有些人就会在睡前的时候呢，把这个头发给吹一吹啊。那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吹头发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是吹干了，然后再去沐浴。吹头发时候呢，这个吹风机的温度。

多朋友那样，我愿千里飞往其他那些城市去看他的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可能还有第二场，还有第三场，就很多人对他演唱会的一种期待。

男摄影师吃瓜的时候都能保持这么精

0: 台灯光亮起的时候，吉他一响，瞬间就破防了。就那首《因为爱所以爱》，装满了所有80后的少年时光，流的不是泪，而是对那份回不去青春的一种怀念，是对青春的一种执着啊。可能在小的时候吧，就很多80后买过他的这个海报，还有他的这个贴画，
1: 好久没见，
0: 包括他的超过他的这个歌词，
1: 可能这也是大家经常打招呼的时候的一句问候语吧。
0: 那么现在，可能我也希望在收听调频94.6兆赫和80时间段兆赫的一些朋友们，都能够天天见到你们，听到你们的声音，看到你们的信息啊。
1: 是的，好久不见，但是很多朋友说在现场，好像对于很多的老朋友来说，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深的一些感触啊。我听这首歌好老的海报，他说听的一个时期是在2018年，那时候跟我的大学同学已经分开很久了。
0: 确实啊，
1: 他约我去他的老家四川故乡去游玩，当我真的坐上高铁6-7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又转战汽车3个小时到达了可能我们最喜欢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吃火锅的晚上，如果能够在这个饭店里面的话，搭上一首好久不见，哎呀，当下我们两个人吹来的这种凉爽，真的是可以消除真的是大学4年的这个时光。
0: 当然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然后天气情况的时候呢，说近期这个强烈的天气呢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一到夏天的时候，这天气里是说变就变。
1: 对，
0: 我相信你们俩在见面的时候，是不是期待这首歌的歌声响起，多么应景的一首歌呀！
1: 大家能够在周末过得轻松。
0: 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这个包括烧烤店也好，或者是火锅店也好，有别人都不知道你说的店主也非常喜欢唱歌啊。我在这个视频当中就看到了，也好像也是在四川这边的有家这个店就唱歌唱的特别的好听，他就会一个人的漫步在这个饭店里边，然后唱起自己的歌。如果说有朋友去接歌的话，就会把这话筒递给他，让他唱其他的一些歌，或者说直接来接这首歌曲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发现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就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朋友，那么在唱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深情，然后你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他的这个歌声会跟着哼唱啊。
1: 对，而且还有一种魔力，就是如果我们在家中尤其是洗澡的时候，你将这个卫生间的门关闭，然后淋浴一打开，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我今天在这个卫生间洗澡唱歌的时候歌声那么的好听呢，就好像自带了音效和滤镜一样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竹墨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好久不见临汾广电，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呢？他说这是 AI 直播吧，是不是假人呢？那肯定是真人呀，要不然你就点播一首歌曲，你看能不能够实时的播放，或者你说，哎，要不我们俩给你摆个什么动作，比个耶行不行？ Yeah. 也希望我们大家周末能够度过的快乐啊。岁月静好也说，大临汾还有广电广播台啊，没听过，你怎么没有听过呢？我们的调频88.9，调频95.6，调频94.6啊，那么3套的电波频率已经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上空，这个声音陪伴了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现在能够在我们的。

0: 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听到啊。那么很多的老听友看到我们的这个面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句好久不见啊？
1: 对啊，以前的时候呢，电台的出现可是通过声音的这种方式来陪伴大家的、但从今天开始，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广播已经是能够听得见，然后还能够看得着，
0: 是
1: 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听见林汾，不管说是抖音号还是视频号，去搜索这四个字的话，都能够看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现状啊。
0: 嗯，老白问了，节目每天几点到几点呢？那么在周一到周五，我和杨蓉主播共同主持的午后光阴呢，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那么从早到晚呢，会有不同的节目呢来跟大家进行见面，有需要我们在民生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节目组。
1: 对，
0: 那像仙仙主播啊、陈星主播啊，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去解答。那么早上呢，大家喜欢看球赛、看世界杯，也可以跟高明主播来预约一下。总之呢，你关注了听见林汾的直播间，那么直播节目开始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预约提醒，你就可以进行收看了。那么周末呢，我们是每周六下午的15点到19点，一起来陪伴大家啊，好歌大放送。
1: 是，好，抓紧时间来听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呢，有位听友他点播了一首歌，说是来自萨顶顶的《起初说》。
0: 嗯，
1: 同时我还看到了风雪白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我觉得9块到99块啊，可能就说到了洗发水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就是味道不同啊。对，但是有很多这个洗发水它是有功能效的，比如说有柔顺的，
0: 对，
1: 有这种蓬松的，还有这种滋养的，就看你选择什么样些类型的。你在9块钱当中使用的哪一款更好，可以推荐给我。我们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这里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
2: 在这里等着。
3: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周六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在出行的路上，在车里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有些朋友在家里来享受周末的快乐。
4: 周末呢，大家肯定就是沉浸式的听歌，沉浸式的聊天。大家想说什么，想聊什么，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老白说，你们洗澡的时候还唱歌呢，我怎么洗着洗着就擦开马桶和墙砖了？是年龄大了的过吗？这不应该洗完了之后才收拾卫生间吗？你洗的过程当中擦什么墙砖啊？你太勤快了是不是？
3: 一边洗一边收拾是吧？
4: 对，
3: 洗完了然后也收拾完了，立洒了啊。
4: 老白还说了，寸头就别蓬松和柔顺了吧。现在只要赶到理发店顺声说一声打薄，我就已经很知足了。确实人到中年这个发量呀也是不由我们啊。你想让它留住的它留不住，你的枕头套上、床单上到处就有，这只是我们的头上没有啊。
3: 对，这可能头发多与少就是有遗传方面的一些因素吧。
4: 对，
3: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人头发呢都是普遍比较多一些啊。而且这个一根一根呢相对于其他的朋友来说也比较粗，所以说你就看起来这个发量特别的大啊。
4: 对，
3: 而且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爱美的一些女士说，我要垫一下这个发根，要让它显得蓬松一下。像对于头发多的朋友来说的话，根本不用去垫发根，自然而然的就非常的蓬松啊。
4: 是的，那么高颅顶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老朋友影子说，休息休息不要着急。是的，我们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啊，今天能跟大家沉浸式的听歌，也能够沉浸式的聊天，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携程说，这怎么还穿着睡裤呢？这明明是连体裤吗？你怎么不懂我的时尚？不好看吗？
3: 好，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女孩子来说，就是在挑选衣服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款式是比较多的。
4: 对，
3: 如果说是男士的话，可能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短袖 T 恤有领的、没领的、圆领的、V 领的，反正就这几种。但女孩子就不一样了呀，这个款式呢是五花八门的，有这个连体裤，还有半身的这个裙子长。

0: 长裙、短裙，然后还有连衣裙，连衣裙有长款的，有这种短的，还有鱼尾的，还有那种比较像公主裙一样的这种比较蓬松的，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款式呢，很多女孩子说，那么多衣服了，但是依然还觉得自己没有衣服穿，衣柜里还是少那么一件啊。
1: 是的，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在刷一些短视频说，哎，电台主播大揭秘啊，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坐在这里来进行直播嘛，说这上半身是一个感觉，下半身有可能就是拖鞋睡裤真的会来。大家有的时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尤其是在我们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以前呢在幕后我们在电波前面，我们也会精心的去为大家准备的，包括喜欢的一些歌曲啊，我们也都会罗列起来说录在我们的这个歌单里来跟大家一起去播放。这个外就说了，说姐你记得大哥蔚蓝的姐忘不了，
0: 对，马上给你播放啊，来自蔚蓝的这首大哥。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蔚蓝带来的《大哥》，这是来自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位 Y 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呢，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觉得大家点播这首歌

0: 歌一定和这首歌有特别的一种联系啊，比如说在这首歌里边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呢，或者说在某一个场景当中听到这首歌一下子触动了你的心灵，大家在点歌的过程当中不妨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人生故事啊。
1: 是，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为什么喜欢这首歌曲呢，当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和心情呢，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的来聊一聊。
0: 对啊，其实对于歌曲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嘛，比如说你喜欢哪位歌手，他在发布新歌之后你一定会把他所有的歌曲呢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但在最近这几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这歌手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有很多这种网络歌曲呢，我们在聆听的时候会觉得哎，他唱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也会果断的来进行这个收藏啊、所以说歌单当中的歌曲是越来越多，那哪一首是你最钟爱的最为喜欢的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感受不同的一些类型的歌曲，那么也会感受到词曲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魅力、有的时候听的不是旋律，是歌词唱出的都是我们的一些故事啊。
0: 对，
1: 再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们说哎，喜欢听歌，因为歌曲当中呢可以有很多能够让我们抒怀自己的一些情绪、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大放送的一个时间啊。
0: 对，
1: 诗词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点刘德华的没有人可以像你、那么前面排到的呢是 Blue 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点一首胆小鬼吧，梁咏琪的这首胆小鬼大家还记得吗，有没有喜欢这样的一首旋律呢？
0: 对，包括梁咏琪很多经典的一些老歌，像她的短发我也是收藏在歌单当中啊，很喜欢她那种短发那种帅帅的一种感觉啊。好，来听听她的这首胆小鬼吧。

0: 是不是多年之前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点播这首歌的人不是特别的多了，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来聆听的时候，又回想起我们青春的那个时代啊，胆小鬼。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胆量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变化。
1: 是的，包括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心境上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转变。像我们6、7岁童年时光当中，可能就害怕走夜路，要牵着爸爸妈妈的手。
0: 对，
1: 然后再到青春期，或者是说上大学之后，再黑的夜路，下了晚自习都要跟同伴们一起去走，去相伴。那么再往工作之后呢，可能还会有朋友、同事、爱人等等。但是有很多女孩子真的很胆小，就是无论她多少岁，随着年龄的这个变化，她依旧还是那么害怕走夜路啊。
0: 是啊，我们常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忽然之间会发现，就人越长大，好像这个胆子就变小了。
1: 是的，
0: 比如说开车这件事情，以前的时候刚学会开车，可能大家这个速度都控制的比较快一些啊。但是你在经常开车，或者说开的时间比较长久之后，见到的一些事情也多了之后，你忽然会发现，这个稳，这是最重要的，速度不是我们第一要去追求的啊。
1: 对，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体验游乐场各种过山车啊，这种刺激性的这个项目。那么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很久没有玩过过山车了，就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害怕啊。
0: 对，其实说到游乐园的这些项目，除了过山车之外，我觉得还一个更加刺激的，那可能就是大摆锤啊。
1: 对，
0: 真的是在这个空中360度的无死角的让你旋转一周啊。
1: 嗯，
0: 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去乘坐的时候，可能那第一次尝试嘛，不知道有那么的恐怖。下来之后，我就下定决心再也不敢再去玩了。
1: 对，就是大摆锤这3个字在我们的脑海里就剔除了，没有这一项选项啊。
0: 对，
1: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一些变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老歌新唱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体验。就包括胆小鬼，它现在呢也有很多的版本，包括有一段时期我们在一些短视频当中的 BGM 的配音都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有就是最近比较火的若不是因为你啊等等，周华健老师很久很久的歌，通过新的一些网络歌手进行演唱，我们大家又会感觉耳目一新的一些感受。所以不管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版本，都可以给我们去留言，是经典老歌还是新歌大放送，又或者是校园民谣等等，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不露就说刚听完就到家了，谢谢了，不用客气。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陪伴在路上出行的时候，有一首好的旋律好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共同度过周末的快乐清闲时光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诗词趁年华这位朋友他点播的，来自刘德华《没有人可以像你》啊，我们一起来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家。

0: 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惊人，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2: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好，我是杨蓉。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周末跟我们共同去度过下午美好的几个小时的时光啊。那么今天呢，也可以沉浸式的歌曲大放送，大家喜欢的旋律呢，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推荐给我们的歌曲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去聆听，然后就会慢慢的感受不同，就喜欢收录在了自己的歌单里，跟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去分享啊。
2: 对，因为我们都说众人的力量比较大嘛，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听歌的一种习惯，包括他的这个风格呢，是不太相同的。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在点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收到一些反馈信息啊，说哎呀，这不是在广播当中听到的吗？恰好就是我们一位热心的听友来进行点播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946，通过我们的889，在广播当中来收听节目。我看到星光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貌似我又来迟了。对，在周六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是在下午的15点一直到19点，也就是说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在直播间会陪着各位的。那周一到周五呢，我俩上班做节目的这个时间呢是15点到17点，是2个小时啊。
3: 对，黄红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下午好，下午好，各位线上的还有我们在电波前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听见灵魂周末直通车，为大家大放送好歌。外就说笑得多好看啊，爱笑的人啊运气都不会差。我们的杨蓉主播啊真的是非常喜欢笑，那么也希望能够把这种真心的笑容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周末时光嘛，分享到好听的歌曲，分享到有意思的事情，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开怀大笑，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去度过了。
2: 对，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青春永驻嘛，那大家肯定听过这句话吧，笑一笑十年少。所以说也希望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乐观的朋友，时常把自己的嘴角上扬啊。
3: 对，
2: 好，来听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呢有位朋友点播的，来自小阿峰带来的明月夜。

0: 这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的一位听友点播的，来自小阿峰翻唱的一首歌《明月夜》。可能很多朋友听过的更多的这个版本的是来自张国荣的《沉默是金》啊。有时候我们在想，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文字是可以的，灵魂到不了的地方音乐是可以的。所以很多人说听音乐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呐、啊。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等下次，等不忙了，等有条件有时间。可是到头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什么都没等来，就等来了遗憾。所以大家经常会现在可以看到，有一种辞职信叫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我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大家都会想到自己的一些年轻时候的梦想，或者自己的一些未来的一个计划，想做的事情，想见的人。那么趁着年轻，就一定要去大胆的尝试。那么还有试错的一个机会，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次冲动，让完成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些梦想了。
0: 对，人家不是说了吗，人生呢至少有一次冲动吧，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有就是说爱就爱的那个人，是吗？奋不顾身要去追的那个人。
1: 对，
0: 好，外听友也发来信息了，我已经看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年龄有很多朋友比较在意这个年龄啊，我只能说是恰恰好吧。年龄只是一个数字，那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
0: 那你点播的这首歌《说分手以后》马上开始为您播放。

0: 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Y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说分手以后、那我在播放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平台当中留言了，说来的晚了，是不是没有听到完整的这首歌曲呢？不过还好吧，在你发这条信息的时候呢，我也看到这歌曲呢只是播放了前边的一个小的前奏啊。那也希望大家在点播歌曲的过程当中呢也别走开，持续留守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不定你接下来即将听到的就是你要点播的那首歌了。
1: 那么唱的这么好听的歌曲不应该被埋没啊。确实也通过你今天的分享，我们两个也收录了一首好歌在我们的歌单里，跟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起去分享。 Q2 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小表情啊。那么此时此刻的大家午休结束之后怎么去度过周末的下午时光呢？是在家里面整理整理家务，还是外出去游玩呢？现在此刻在哪里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分享了。
0: 是妮妮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说，周末的我太忙了，他还好呢有广播的这个陪伴吧。说周末除了在家里要做三顿饭之外，我还得收拾家，因为周一到周五要上班，根本没有办法啊。其实说到这个做家务收拾家，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女士来说的话，只要你在家里干起活来，那就有干不完的活啊。
1: 对，那两天的时候大家就说哎，为什么在家里睡和在假期在外面睡有什么不一样呢？在家里的话你能够睡到一睁眼吗？是不可能的，你起来之后就要做饭收拾家务干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在外面旅行的过程当中睡起来什么都干不了，因为家里的事情在家里啊，我们只能出去玩了。
0: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很多这个男生跟女生去干活的时候呢，这个节奏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去蹲下地，然后这个男生

0: 可能就只是拿出了这个拖把，然后呢去蹲地。但这个女生就不一样了，她拿起拖把去蹲地的时候，或是发现啊底下的灰尘好多呀，还有一些纸屑，我得先拿这个笤帚把它去扫一扫。但你扫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发现这桌子上也有灰尘呀，我得擦一擦。殊不知本来就是蹲地这件事情，然后你一下子就拖出了一大堆的这个家务活，所以说才会越做越累啊。
1: 是的，然后到客厅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沙发上左一件右一件乱七八糟搭的这个衣服，我又得叠一下整理一下，
0: 对，
1: 那么一天的时间可能就这么过去了。不过在周末整理家务的朋友呢，还真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周一到周五的忙碌嘛，大家可能都会积攒在周末呢共同来做。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叫上自己的这个搭子
0: 啊，
1: 还有呢自己的孩子，如果年龄到了的话呢，也可以让他适当的去整理自己的一些玩具啊，或者是文具啊等等，给我们定一个大扫除日，让大家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更分工明确，然后呢也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家务活呢是全家一起总动员的，不要说是只定在某一个人身上啊。如果说全家一起去干活的话，那你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当你一个人去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你干完精疲力尽，那么同时还会影响自己的心情的啊。
1: 对，然后在做家务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他躺在沙发不动，或者他在干一些别的事情，你这心中的怒火就一下直冲天灵盖啊。所以一起干吧，大家的不开心都发泄在家务里，越干越快，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收拾完干净整洁的家，然后在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可以看看电影啊，看看追剧啊，三个人呢一起去聊一聊，最近这一周的一些生活，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把时间交还给这首歌了，这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位爱心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在今年歌手的舞台当中的胡彦斌和李玖哲演唱的这首《偏爱》。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重塑。中环天悦。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

0: 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辈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此刻的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你还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听见林汾的话，也可以来扣一波一，我们看看在线人数到底有多少啊。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呢也可以动动手指，将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周末的午后时光，让我们共同去度过的轻松和快乐。想听到的歌曲啊，都会为大家一一去播放。外说你们几点下班呢？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是从15点一直直播周末直通车到晚上的19点，也就是大家呢吃晚餐的一个时间。那么下午时光呢，就陪大家一起去度过。他也点播了很多好听的旋律啊，说听一首老歌吧，给我一个不爱我的理由。你看其他的朋友呢，福利大放送啊，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
0: 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呢，就是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各位想听到经典的一些流行歌曲，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老歌也好，最近流行的也罢，或者说你收藏的一首歌也可以，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来告诉我们你的点播理由，又要将这份祝福去送给谁，或者你在听歌过程当中的一些心情，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七月已经正式开启了，假期模式呢也已经正式开启了，大家打算怎么去度过呢？这样的漫漫长日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了？
0: 对，不知道在周末的时间段大家是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个生活的。那有些朋友呢就是纯粹的就是休息休闲，那有些朋友还要依然投身在工作岗位当中啊，比如像我们两位的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1: 对，
0: 也向这些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
1: 嗯，那么接下来来自外点播的给我一个不爱我的理由。

0: 这在节目当中呢 Y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点播了一首歌，给我一个不爱我的理由。我觉得 Y 这位朋友发来信息点播了两首都是跟情感有关系的、可能在最近的时候是不是情感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一些小波折了呢，也可以来讲讲你的这个情感故事啊。同时呢也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
1: 还有很多新老朋友如果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不要潜水了，快来跟我们去分享周末当中那些美好的事情啊。
0: 对，
1: 大家有没有计划在这个暑期出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条非常利好的消息，我们坐飞机要便宜了。
0: 可能在假期当中呢，有很多家长呢都会安排孩子呢去外出啊，或者说一家人一起去外出。那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告，说是7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会进行下调。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呢就是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段呢是100元。

0: 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呢是减半来进行收取。
1: 是的，
0: 那据我们了解呢，就是跟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就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呢将会下调3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将会下调50块钱啊。
1: 分享这条非常利好的消息，风筝就说了，那再降一点就更好了，机票价格下降，大家也都会选择飞机作为出行的工具，因为毕竟能够减少不少的时间啊，尤其是距离和路程相较远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选择。不过这个暑期当中呢，大家如果去关注了最近各个城市当中的这个机票价格，不管是我们热门的一些旅游城市，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些城市，整个7月份的这个票价呢，还都算是比较能够让我们去接受的。8月份呢，就稍稍有一点点的高了。
0: 对，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安排的这个出游的目的地是去往哪里呢？而且你的出行方式又是怎样的呢？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的这种方式去旅行啊。那当然，有些这个目的地比较远的，可能有些朋友呢就会乘飞机去往这个当地，然后跟这个地团，当地的这个旅游团呢来进行这个对接，也会呢把自己的这个行程呢安排好啊。
1: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还有很多的朋友，我们说夏天没有什么的胃口，大家都会选择吃一些水果啊，或者是比较清凉的这个食物呢来进行降暑。那么大家会发现在这个夏天呢，吃西红柿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喜欢吃西红柿的话，大家就去了解一下吧。这个像西红柿它是自带降压的一个属性的，大家知不知道呢？如果一旦查出来高血压，最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不是每天吃药，而是什么都不敢乱吃了。其实呢，大家呢也不用这么委屈自己，一些家常的食物在均衡饮食的这个基础上，对于辅助血压管理呢有积极的作用，可以说真的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啊。
0: 对，还确实是这样的啊。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呢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就显示说每天吃一个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压。那么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它的这个效果呢是尤为显著的。而且这项研究呢还纳入了7056名参与者，年龄呢都是在55到80岁。那么其中82.5%的患者是有高血压的。那研究就显示，较高的西红柿摄入量跟高血压风险降低36%存在关联，特别是在一级高血压患者当中，这种关联呢是尤为明显呢。
1: 是的，另外一项国内的研究呢也可以观察到，即使少量的摄入西红柿，每天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的发病率呢也会降低。那么西红柿的摄入量与患高血压之间存在的一定隐形关系。那么每天呢10到13克西红柿的人群摄入之后，高血压的风险呢就会相对的降低。那么这个量呢相当于大约每周吃一个普通大小的西红柿。要知道很多朋友们一旦查出来这个高血压之后，医生呢也会让他们及时的去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你看夏天也是西红柿丰收的一个季节，每天吃个西红柿或许是最简单也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了。
0: 对，而且这个西红柿的汁水也比较多嘛，还能解渴开胃。有时候我们买到的这个西红柿可能就是带一点酸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0: 还能达到一种开胃的效果。当然除了就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血压之外呢，西红柿其实它的营养素呢也是非常多的啊。比如说里边含有矿物质钾、胡萝卜素、番茄红素等等等等。不止这些吧，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食物呢它也自带一种降压的这种效果。除了西红柿之外，大家还知道哪些呢？
1: 比如说香蕉和苹果。那么也是在最新的营养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当中发现，多吃一些香蕉或者是苹果也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的一些风险。两种水果呢联合去食用益处是最大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有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呢，也可以偏向性的买一些西红柿啊、香蕉啊、苹果啊，去吃这类的果蔬了。
0: 那么同时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喝这个绿茶，只要坚持喝的话，长期也能够起到降低高血压风险的一种效果。同时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吃到的这个鸡蛋，每周吃5个或者说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的风险呢会降低28%，高血压风险呢会降低32%啊。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辣椒。因为有数据呢就分析发现，经常吃辣食物的人群也可以去预防高血压。当中呢会将辣膳食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隐形模式。那么还有呢就是核桃了。2019年发表在《高血压 上的一项研究也指

0: 预防高血压的。
1: 是的，花花就说了，香蕉、苹果、绿茶、西红柿、辣椒、核桃、全谷物、蛋类、奶类，我被全了，都是我爱吃的啊。他说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那么将这些食物呢也可以安排在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跟美食有关系的，有了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0: 有了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其实在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单身朋友呀，如果说有了女朋友的话，按照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荤素搭配，营养来进行搭配呢？如果说你学到这些的话，那在家里边一定是受大家所喜欢的啊。
1: 对，那么这样的一些食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它延伸不同的一些吃法，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清凉的一些食物的一个搭配，比如说在下午起来那可能要冰镇西瓜啊、雪糕啊、酸奶杯啊，这种清清凉凉的食物就更受大家的喜欢了。
0: 对，最近呢我学到了一种就制作提拉米苏的这个方法嘛，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先找一个这个塑料盒的这个器皿，然后呢就是在里边呢放一层这个酸奶，铺上一层酸奶，再把那种早餐饼干然后放到里边，然后再铺上一层酸奶。那么接下来呢你可以放一些这个芒果呀，或者说自己爱吃的一些这个水果，然后再铺上酸奶和饼干，然后放到这个冰箱里面的来进行这个冷藏，冷藏两个小时之后你拿出来，真的吃起来有提拉米苏的口感了。
1: 是的，你看这样在家里面自己去做的话呢，又卫生，然后又能够吃到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口感，那么下午的小甜点这不就来了吗？
0: 对啊，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除了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休息之外，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研究一下这个美食啊，特别是喜欢

0: 欢美食的一些朋友们，有人不都会说吗，就是一个喜欢吃的一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动手能力一定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因为他要吃到这道美食必须自己动手亲自去完成啊。
1: 没错，有一些朋友说我的想象是很美好的，但是就是动手能力不行啊，去超市或者是市场之后就会买各种各样的蔬菜，然后最后呢就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最后呢这个菜呢收藏的这个时间呢也不是很久，然后就只能丢掉了。所以大家呢还是如果刚刚是厨房的这个新手小白的话呢，就适量的买一些，不要囤积太多的这个物资，还是要以新鲜的这个食物为主啊。
0: 对，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苏苏，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从结婚前的100斤现在已经吃到了130斤，原因呢就是我老公做饭这味道太好了，他太会做了，每每我想减肥的时候呢，他就会说我又学到了一套美食，让我尝试一下他的这个口感如何。
1: 对，有一种幸福肥就是这样来的，大家都会说哎，为什么结婚之后突然间就胖了10到20斤呢，两个人在一起开心，然后又分享美食，这肯定就是吃到停不下来啊。
0: 对，
1: 我之前呢也看一个博主的这个短视频，就是女方要来减肥了，然后她老公就非常爱做菜，说那你今天减肥呢，我就给你简单的煮个面吧，只是简简单单煮个面吗，一会儿各种各样的虾呀牛肉啊全部都加在了里面，就成了一大锅啊，然后吃完了之后，这是简单的吃个面吗，这是增肥计划了。
0: 对，可能你的那个搭子或生命当中的另一半是不是你在减肥路上的一个绊脚石呢，我也看到有些这个女孩子自制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不管她的老公做什么样的一些美食她都能够控制住，就哪怕品尝那一小口绝对不会放开的去吃喝啊。但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受不了那种饥饿吧，就是老公人家做了一道美食就只给他自己做了，结果这个女孩子说哎呀你做的这个呀
1: 我尝一口，
0: 我尝一口，对，结果三口两口呢就给人家吃完
1: 了真的有这样的啊。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爱吃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周末的晚餐，你们在家里吃还是去外面吃漂亮饭，又或者是吃很多自己喜欢的美食呢，今天准备做点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了。
0: 好，现在要进入到的就是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0: 凡尔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6: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这是在前几天呢刚刚热播的一部电视剧、主角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呢，就是由王菲来进行演唱的。那我看到风雪白发来信息说郁可唯的那版听着也不错我们稍后呢会来搜索一下听听郁可唯的这个版本啊。其实就是同一首歌不同的歌手来进行演唱的话，可能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那种情感呀，包括那种状态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每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包括这部剧的一些理解呢是不太一样啊。
1: 四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在周末呢沉浸式的听歌，也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趣事。那么大家想听到的一些旋律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呢来留言，让我们一起去分享。
0: 那大家在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段当中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份祝福给你的亲朋好友的话，那都可以在评论区下方呢来留言告诉我们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或者说加上你送出的这段祝福，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当然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厨房开始忙活起来了呢？
1: 对，
0: 可能有些朋友也和家人去商量着今晚我们吃点啥呢。那现在的你在直播间守候节目的朋友们、包括在收音机旁来收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想好今天晚上的晚餐了吗？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全网都首推的一首歌曲啊，这是来自我们的小雨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2026热歌阿茂的情书，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大家听听是不是也非常的喜欢呢？大家是不是全凭这样的一部电影就能够感受到主题曲带给我们的一些旋律？他说虽然还没有看过电影，但是这首歌我听的就已经泪流满面了。那么大家还喜欢什么

0: 这样的一些旋律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一部剧一部电影，然后呢就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情感的带入，有的时候旋律呢也是配得刚好恰到好处，所以大家呢都比较喜欢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收录在歌单当中了。
1: 对，阿妈的情书，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去影院看的话，真的得抓紧时间了，如果说你再不看的话，真的是要下架了。在影院去观看电影和我们在家里去观看这个电影，我觉得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有时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这部电影刚刚上线之后呢，大家都争着抢着去影院去看呢，就那种新鲜的感觉，包括那个剧情它在吸引着你，等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在热议这个剧情的话，里边的一些彩蛋呀，包括那个故事的发生还有经过结果，你大概都知道了七七八八了，然后再去看的时候就没有当初的那种好奇和新鲜感了。
0: 对，但是有一些电影呢，有朋友就会选择二刷，可能第一遍来看的时候呢情感没有那么的投入，然后他说二刷完了之后呢还依旧会感觉哭的是泪流满面啊。
1: 对啊，就是一个大小伙子啊，前两天的时候在跟我去聊天，说他去看阿妈的情书的时候呢，说就是那部电影让他在影院当中呢是几度落泪啊，就是一个七尺男儿，他也是这么去形容的啊。
0: 是的，大家喜欢的好歌都可以推荐在我们的公屏下方，那么也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刷到我们的直播呢也不要走开啊，欢迎大家去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去关注我们的周末直通车，让我们沉浸式的听歌，沉浸式的聊天啊。真的是马上到六点了，我感觉大家都已经奔赴在做晚餐的这个路上啊。
1: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就是阿妈的情书当中的电影主题曲。

0: 沉浸式的听了这首歌《月下煮茶》，是不是又要想起了自己坐在电影院当时看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了呢？
1: 是的，那种娓娓道来的感受，在那一代人的感情当中，让我们很多人看到了真情流露啊。
0: 嗯，
1: 包括我们的眼泪也真的是真情流露出来的。
0: 对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去看影片的时候呢，可能会因为这部影片爱上一首歌，也可能是因为某一首歌去喜欢上一部电影啊。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每首歌都有它的一些故事吧，就像这首《月下煮茶》同样是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触啊。
1: 对，
0: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闲暇之余，特别是周末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会用看电影啊电视的这种方式来度过闲暇的这种时光呢？也不知道最近大家在追哪部剧呢，如果说有好看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啊。
1: 是的，那么轻松的周末时光当中，大家是不是也都在追剧呢？有的时候看似很忙碌啊，但是大家也会说，哎，闹剧荒了，就是在这种闲暇之余追上那么十几二十分钟，甚至是睡觉之前看上那么一两集，也是对我们适时的一种放松。有的朋友是追剧，有的呢是读书，还有一些呢就是听歌，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不管怎么样吧，在一天的忙碌和疲惫当中，总会有那么休闲片刻的时候，让我们适时的去放松一下了。
0: 对，而且周末的时间，大家经过自己的休整之后呢，还要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一周的开始嘛。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两天的时候呢，也会计划下一周工作的这个安排呀，如何来进行这个部署呀，我要完成哪些工作任务呀，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就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的是没有容易两个字啊。
1: 嗯，让我们大家都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些，在今天的晚间时光呢，也适时的去放松一下。那么在跟我们大家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发送自己喜欢的一些旋律和歌曲。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委。

0: 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我是杨蓉，
1: 我是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此刻的你是在备晚餐呢，还是想出去去吃一点漂亮饭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啊！
0: 嗯，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不知道在这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当中，有没有听到你自己喜欢那些歌曲呢？
1: 嗯、
0: 看到 YY 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要听《Good Eye》，程程姐为什么不理我了呢？那稍后的时间呢也会为你来进行播放啊、
1: 嗯、
0: 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依然可以通过在听公众平台当中呢来留言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那么开车在路上的话呢，因为这个时段当中呢气温也降下来了一些，可能有很多朋友要办事儿啊或者出门都会考虑在晚间的来进行、
0: 嗯、
1: 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或者是 FM88.9 那么并机为大家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哈、啊、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好玩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好听的歌曲，为你所系也是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喂，你的消息我们都已经收到了， Good Eye 已经在曲库当中来为你搜索了，稍后呢我们也来一起去分享啊。
0: 嗯
1: 嗯、说到这个暑期大家是不是也会想着去哪里去玩，也有一些朋友呢会说哎，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感觉人比较多，那就周边游。这个暑期在我们临汾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0: 对，说到我们临汾，说到我们这座城市，大家会想哎，我们城市的这个夏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壶口瀑布水雾腾起，彩虹横跨黄河的那个刹那，还是隰县小西天满塘悬素在幽暗当中静静发光的一种惊喜一瞬，还是太岳山林间穿行的这个风掠过皮肤的时候刚刚好的一种凉意呢？
1: 嗯、
0: 你看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景点，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想说走就走呢？
1: 是的，我们想要去别的城市看一看，那么别的城市的朋友也想来我们大美临汾来玩一玩啊。2026的这个暑期，我们临汾这座城市已经准备好了几种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来跟大家推荐几条主题的线路吧。比如说从黄河咆哮到古建沉静，从文博探源再到山林放空，来一趟啊在我们临汾就足够了。
0: 对，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旅游线路啊，是黄河风情游，看一条大河读懂半部中国。那么这条线呢是沿着晋陕峡谷的黄河岸

0: 线来进行铺开的。山河壮阔和人间烟火是交替上演啊。那么第一站我们要去往的地方呢，就是吉县的壶口瀑布旅游景区。因为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是壶口最有脾气的时候了。上游来水呢比较丰沛，黄河水呢从悬崖上轰然跌落，水雾呢能够扬起数十米高。如果说你去的时候运气好的话，能够看到彩虹是横跨两岸的。那么这里就是黄河大合唱的灵感源头。站在岸边，不必懂音律，也能够听懂这一条大河啊。
1: 是的，听完了大河呢，第二站一定要去湘宁的云丘山了。上山看看冰洞，下山逛逛古村落。云丘山呢，拥有着世界罕见的冰洞群，即便是三伏天，冰柱冰瀑呢是依然凛冽如冬。山脚的塔尔坡古村里，石窑古巷呢还保留着晋南乡村的一个样貌，真的是很热很热的三伏天，大家也要穿着大棉袄来去看冰洞群了。
0: 对呀，去了云丘山之后呢，别忘了去荣子酒庄这边去看一看，因为这里呢有千亩的葡萄园铺满坡地，田园风光呢开阔舒展。如果说你逛累的话，坐下来还可以尝一尝酒庄自酿的这个葡萄酒啊。
1: 第四站呢，就是要来永和的乾坤湾了。黄河在这里硬生生的去拐了一个 S 型的大弯，从高空俯瞰像一幅天然的太极图。河谷的两岸呢，见证了红军东征的壮阔历程，自然奇观与红色记忆啊，在这里叠加重合了。
0: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条线路，就是黄河风情游啊。那么第二条线路呢，就是博物馆深源游，探源游啊，从陶寺到丁村来寻访最初的中国。如果说你对华夏文明从这里开始这句话有一种执念的话，那么这条线路一定会让你感觉非常踏实啊。
1: 再有呢，第二站就要到我们的铁佛寺了。在我们的师大边上，进寺呢先看一下唐代的铁佛头，国宝级的遗存，体量之大呢在同类造像当中呢是极为罕见的。院内呢还可以亲手制作印制平阳木板年画，传统的手艺的乐趣啊比想象当中呢是更上头的。
0: 对，那么第三站我们去往的地方呢，就是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像四千多年前的观象台遗址呢，尚在彩绘龙盘、朱树扁壶等等一些国宝原件呢是陈列在展馆当中的。站在夯土台基上，你会不自觉的就会想起来四千。

0: 外朋友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刚刚你在节目当中点播的 Good Eye， 听到了没有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朋友对某一种类型的歌呢是情有独钟啊，可能就是一说到歌曲的时候，就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呢冒出来自己喜欢的那些歌。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欣赏歌曲的方式，能够改善自己的这个心情。特别是在下午，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之下，听一些那种舒缓的娓娓道来的一些歌曲的话，能够瞬间给你带来一些清凉吧。当然在你觉得有点迷茫或者说是徘徊的一个过程当中，很多励志的有力量的一些歌曲，你在听完之后又重新焕发了你的斗志啊。
1: 是的，大家想听的歌曲和版本呢都是不一样的。他说11年，那是十几年前去厦门的感觉，想回味一下。你才多大呀，十一年前就去厦门了，多幸福啊。
0: 对，那是你小时候吧。好，今天下午大家想听哪首歌呢，抓紧在我们平台下方来进行互动。那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一些好朋友。在每周六下午的15点到19点，我们两个人都会陪伴着各位啊，也会把更多好听的旋律好听的音乐送给各位。
1: 是的，那么大家跟我们去分享最近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那已经将近6点半了，又到了晚餐的一个时间了，大家有没有去享用晚餐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在线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为爱痴狂。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不是刘若英的，这也是平台当中的彤彤这位听友发信息点播的一首歌。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

0: 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心大峡谷超划算。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这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
0: 了。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2: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情深深雨蒙蒙》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姐的，这是平台当中乐呵呵这个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每年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自己固定的必看的一些电视剧啊，比如说像《情深深雨蒙蒙》呀，包括我们在看到的像《西游记》啊，《新白娘子传奇》啊，等等等等，这些电视剧一在电视上开始播出的时候，就好像要开启我们的暑假生活了。
3: 没错，包括家有儿女啊，还珠格格啊，各种各样的武林外传啊，情景剧啊，还有这种热播大剧，还有很多朋友们都说像甄嬛传啊，如懿传啊，也都是在自己一个假期当中必追的一些剧目。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看看电视上最近呢正在循环播放些什么，就映照着我们的暑期呢已经到来了。
2: 对，
3: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度过这个假期吧。
2: 是，我爱听友发来信息呢，说他要听一首歌《孤的爱》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为你播放了，
3: 对，
2: 是不是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你又跳到别的直播间了，或者说干其他的一些事儿了，正好没有听到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别忘了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你来进行播放啊。
3: 是的，监控哥说是金志文的吗？刚刚呢是知恩同学所演唱的一首旋律啊。还有梁也是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那此刻的大家都在哪里呢？今天路上的出行情况怎么样呢？周末的午后时光，各条路段当中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出现车流比较大的一些路线？那么在路上出行有需要寻求帮助的一些地方，也依旧可以去联络我们。那么晚高峰也正在开启的这个模式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互动一波了。此刻行驶在哪个路线？通行情况怎么样？来告诉我们吧。
2: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盘点一下路上最新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那么前呢我们关注到，也就是说在鼓楼这边，也就是说鼓楼一直到解放路这个区间，在鼓楼北大街这边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南向北这个方向这边车比较多。那么在解放路，也就是说在世纪百悦门口，这是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这边带行的车有点长啊，也提醒大家能够绕行的朋友可以

0: 选择一下绕行。
1: 是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关注到的财神楼北街，也是从解放路到红威路的这个方向当中单行道啊，通行的压力呢稍稍有一点点的大。再有呢，就是科伟巷这边，通行的压力呢也有一点大。大家如果从这两个路线来进行通行的话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依次等待，耐心去通过啊。
0: 对，那在鼓楼东大街，也就是红威路这边，从鼓楼这边开始呢，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了。也就是说是从西向东的这个方向。那么同时呢，也就是说在平阳南街和迎春街到东关这边，这边的这个路段上，车流压力也是有一点点大的。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晚高峰时间可能会持续的更长一些。有些朋友看到这会儿阳光已经太阳已经落山了，阳光没有那么的暴晒了，这会儿可能会走出这个户外，陪着家人的去外出去转一转，溜溜弯啊，凉快凉快呀，等等等等。
1: 对，
0: 所以说我看到在我们市区的一些商业街道这边，这块的这个车流压力都是有所增加的。
1: 嗯，再有呢，就是平阳南北街，由于施工的一个周期比较长，那么这边呢只能非机动车辆呢来进行通行，有围挡，大家呢从这边通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提前预留足够的时间去选择适时的路线呢去进行出行。
0: 对，好，关注完路上情况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华华朋友呢发来的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的来自白小白的一首歌曲《我爱你不问归期》。

0: 我爱你不问归期，前一段时间在网络当中特别火的一首歌曲啊，可能也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你看在播歌的过程当中呢，青言听友就发信息了，说2006年的时候呢，我20岁，他30岁，我嫁给了他，孩子都如今已经18岁了，说18年他对我一如既往的疼爱和包容，那非常幸福啊，就字里行间透露出来都是满满的一种他对你的爱啊。
1: 是的，还发来了2人一张合影的这个照片啊，看起来是非常的甜蜜和幸福。那么不禁也想问问大家，和你的另一半恋爱多久了呢？或者是相识多久了呢？有多久没有拍一张合影了？不妨在听到这些美好的歌曲和情歌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来一点小小的浪漫，拍一张合影吧。
0: 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说每天的日子可能都是日复一日的，是枯燥的。日子虽然说是枯燥的，但是这种快乐心情一定要是自己给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别忘了给自己平淡的生活当中可以加一点点这种色彩，也让普通的日子能够闪闪发光。
1: 没错，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小惊喜、小快乐都来源于我们去创造。有的时候说年轻的时候想过要改变世界或者是改变对方，然后相处的模式久了之后，会慢慢的发现最先改变的是自己，可能也会被互相的去影响。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口味不同，然后慢慢的你喜欢上了他的口味，他又喜欢上了你的口味。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收获生活当中的小美满、小幸福和那一份好的感情啊。
0: 对，所以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吧，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啊。来听听，这是平台当中的小烈听友发来的信息，点播的一首歌。

0: 一下子听到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瞬间是不是治愈了你的心呢？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出来呢？其实有时候《诗和远方》就在你的眼前，看你有没有发现美的这双眼睛啊。
1: 是的，要有生活的烟火气，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美好。当然了，也会有时刻呢想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些诗意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增添了很多的浪漫啊。
0: 对，我们抓紧时间呢，要听到的就是浩宝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他点播了一首歌《诺言》，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一起来聆听感受一下。

0: 会有很多朋友正在沉浸式的来听这首歌呢，来自李翊君的诺言，这也是多年之前很经典的一首歌了，我们再一起去重温的时候呢，也能够想起其实做人一定要守信用啊，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要守这个诺言。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做到啊。
1: 是的，四个小时的周末直通车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再一次感受到周末的一种快乐，我们下周再见吧，
0: 下周见啦，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

0: 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义，所以要明白，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退让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雨飞的一个同事最近忙着策划一场分享会，这几天上班气色不是很好。有天早上我问他是不是熬夜了，策划进展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不难，就是对接客户吧，要求有点多，太苛刻了。我看了下他应客户要求改了11次的方案，以及跟客户的聊天对话，皱眉说，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客户说改哪就改哪，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呀。他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方催得急，我只好改。说实话，我这个同事挺好，给他的工作任务不管难不难他都说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一旦老板或者客户提要求，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就拿前段时间的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终于看到一个不好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做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说好的人。可是你发现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雨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

员工，但事实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也讨好不了自己。老板觉得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职场上，我建议大家都要有底线意识。什么意思呢？所谓底线，既关乎对方的期望值，也关乎自己的能力值。期望值过高是好事，说明老板重用你，但是啊，你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选择站在弱者位置上来获取安全感。你越怕出错，越不敢提需求，机会成本就越高，进步也就越慢。所以啊，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该提问的提问，该谈判的谈判。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地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还是跪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雨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感谢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结合、相互磨合的过程，来自两条生命轨迹的两个人，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不和谐、很多摩擦。当发现对方的坏毛病的时候，无法容忍，便开始一系列的争吵，想让对方改掉这个坏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调教男友，让他改掉身上的坏习惯。小爱打电话给我，她终于改掉了男友拖拖拉拉的坏习惯。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这不是你教我的绝密武器吗？就是鸟笼效应啊。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小爱来向我诉苦，说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拖拖拉拉，说他今天洗袜子一定拖到周末，很多时候呢周末也不洗，让他今天陪自己出去吃牛排一定能够推脱到下周再下周。当时我给他出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让他试试鸟笼效应，没想到还真的改掉了男友拖拉的坏习惯。那到底什么是鸟笼效应呢？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物理学家好朋友卡尔森。一天他们俩打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有个办法，一定让你过几天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他说我不会养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鸟。詹姆斯冲他笑了笑，行，咱走着瞧。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精致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说，即便你送我鸟笼，我也不会养鸟，我会把它当做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和我打赌，你肯定会输的。可是从此之后，卡尔森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都会被问到

鸟哪去了？它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的不厌其烦地给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鸟笼是朋友送的。然而每当卡尔森这样回答的时候，总会换来客人困惑并且有些不信任的目光，而后客人们纷纷表示，这么好的鸟笼不养一只鸟岂不是浪费了吗？卡尔森一开始的确是不想养鸟的，可禁不住客人们一遍遍的建议出现的，他自己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养鸟啊？后来呢，他自己坐在家里看着这个鸟笼子，越看越是喜欢，越看越是缺点什么。过了几天，鸟笼子里就出现了一只鸟，这就是詹姆斯的鸟笼效应。这种被别人用惯性思维的逻辑推理所误解，并且最终屈服于强大的惯性思维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遇见。比如说，你看到商场买一送一的打底衫，尽管那些并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占便宜的心理，你买了回去。回家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与之相搭配的打底裤、外套、鞋子以及包包，但又不想把这件打底衫扔掉，所以呢就会买其他的配饰。再比如说，朋友送你一个快捷灵敏的键盘，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的鼠标配不上键盘，于是你就又换了一个新的鼠标。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来提升自我。比如说，你要学习英语，你可以买一本英语书籍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样呢，总有一天你会拿起来看看。如果说你想要练字了，可以先买一支很昂贵的笔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你会为了不浪费而渐渐地开始练字。如果你想要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比如吉他，你不妨买一个吉他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时间久了，多少你都能学到一点的。因为当别人让你来一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不好意思。不仅如此，在感情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鸟笼效应来改掉男友身上的坏习惯。就比如说小爱，起初她的男友总是拖拖拉拉，也就是拖延症。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小爱带着男朋友参加朋友的聚会，刚开始男友推脱说不去，小爱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再说亲爱的你也是个很绅士的人，是不会让我放人家鸽子的，对吧？这样一来，男友就不好推辞了，只能是答应小爱。在出发之前，小爱让男友换上了新衣服，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散发着满满的精气神。聚会聊天的过程中，小爱的朋友时不时地夸小爱的男友穿得得体，而且呢还是那种很精干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干练不拖拉的人。她的朋友还说，自己的男友在家里从来不收拾自己，油光满面，而且很懒，经常拖拖拉拉的。小爱的男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爱也笑着说，还行吧，他平时在家里啊也还算勤快的。回家后，男友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小爱继续见机行事，不时地给男友吹耳边风，说，亲爱的，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是不是感觉第二天都神清气爽了？不会因为有事没做而在心里挂记着，增加心理负担，对吗？这样一方面在旁人面前给男友送上勤快不拖拉的鸟笼子，另一方面呢又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和催促。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小爱就让男友改掉了坏习惯。其实呢，一个人的坏习惯是久经时间的磨砺一步步形成的，说不定对方也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改掉坏习惯是一个和已经养成的习惯相斗争的过程。再说人生都是倾向于舒服的，谁也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鸟笼效应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原动力，抵消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时时刻刻触碰他的神经，提醒对方不应该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让对方改掉坏习惯了。小仙女们，你们学会了吗？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9: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共享充电宝薅了你多少羊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共享充电宝套路深，但如果你以为它仅仅是抢钱啊，加引号的抢钱，恐怕还是太天真了。有时候呢，你借完了充电宝想归还，把它腾的一下塞入机柜，以为就大功告成了吗？但随后啊，这手机是一直没有收到归还成功的信息，结果第二天价格就滚成了10几块钱。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遭遇。根据上海市消保委的投诉数据显示，23%的消费者反映共享充电宝租借容易，归还难。在使用完这个充电宝之后啊，很多人因为附近网点少、机柜无空位、夜间关门或者人为阻拦的各种原因，找不到了归还的空机位，导致超出时限而进行扣费。本来呀，想充下电，结果被迫买下了一块共享充电宝，就像吃下了苍蝇般的难受。根据小红书上搜索共享充电宝，结果呀，发现一堆维权攻略，不仅整理出了一溜维权电话，而且还分享了归还充电宝时要自拍留证、与客服讨价还价等技巧。实在不行呢，没有照片，就算来调商场的监控，那也不能客气。再比如，你锲而不舍又借了一个充电宝，但却充不上电了，你觉得不能每次都踩坑，这次啊得维权。 但想要维权又谈何容易呢？先找到小程序里找帮助，只能等到小机器人。好不容易跟客服机器人经过了两轮对话，等待了前面31个用户咨询，才转到人工客服。但人工客服呀，要求你得先归还充电宝，然后再拨打客服热线。你一再追问，在线客服才提供了热线电话和转线号码。打通了客服电话之后呢，你以为就迎刃而解了吗？怎么可能啊，这客服啊以用户号码和微信注册号码不一致为以理由，要求你重新申诉。为这事儿，你不得不换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再致电客服走一遍流程。过了一个工作日之后，终于讨回了3块钱。讽刺的是呢，一个为懒人准备的共享发明，到头来却一再惹毛懒人，激发了人们维权的决心。共享充电宝呢，早就告别了一元时代，狂奔进3元时代，各位品牌呢甚至跌入4元时代。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呢，共享充电宝大涨价其实就登上过这个热搜。它的收费标准呢可以说是没有标准，浮动比海鲜市场的实价还要大。在2021年3月，多家媒体就曾报道过，酒吧、夜店和热门景区等地的共享充电宝价格高达每小时10元，被网友调侃比特斯拉充电都还贵呢。那么共享充电宝的规范问题更是引起了市场监督总局的注意。在2021年6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召集了怪兽、小店、街店、搜店等品牌开会，要求明确它的定价规则，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和竞争。那共享充电宝的坑真的就变少了吗？其实还远着呢。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在2022年2月到3月期间呢，对街店、来店、怪兽、小店等5个品牌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呢，95%的共享充电宝投放点都没有列明收费标准。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同意协议和隐私协议，进行了授权、注册、登录之后呢，才能看到收费标准。5个品牌归还免费的时长在1分钟至5分钟不等，租借24小时的封顶价格在18至40元之间。更让人抓狂的是，同一品牌相隔100米的投放点，1个小时使用费相差1块钱，一个2块钱半个小时，一个是3块钱一个小时。是另一家店更高贵，充电宝收费都要贵一些吗？那么为了击退充电宝刺客，不少人租借共享充电宝时会在手机上设定一个闹钟，提醒自己要及时归还它。当然可能变慢，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知道。前段时间呢，武汉的彭先生从商场租来的共享充电宝充电慢，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知道。前段时间呢，武汉的彭先生从商场租来的共享充电宝充了2个小时，只充进5%的手机电量，感觉充了个寂寞。经过横向测试，一款共享充电宝标注的输出电流为2.4安，实际输出电流仅为1.18安，连一半的数值都达不到。那么共享充电宝不仅是有意无意的偷袭消费者的钱包，而且还可能一声不吭的就把消费者给卖了。上海市消保委测试发现呢，几乎每个充电宝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用户个人信息侵害的现象。例如被电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每5分钟收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频率超出实际需要。还有的小程序呢，额外收集了用户的性别和姓名信息。借个充电宝还必须得有双火眼金睛吗？那么作为共享经济的产物，共享充电宝刚推出的时候呢，被不少人认为是伪需求，质疑人手一个充电宝，谁还会花钱租充电宝呢？但是经过多年的市场教育，消费者呢逐渐习惯了这项便宜又方便的服务。正当人们对新生事物事出信任，共享充电宝却开始到处挖搞套路。明明是及时雨的暖男设定，为什么共享充电宝变得越来越渣了呢？啊，无非是钱在作怪了。2015年，共享经济催生了共享充电宝。2017年，懒人经济推波助澜，大量资本涌入，引爆了共享充电宝这个赛道。到了2020年前，街店、小店、来电和怪兽形成了3店1售的稳定格局，市场占有率高达95%。当然，随着美团的入局呢，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共享充电宝具有应急属性，用户没有什么忠诚度，当用户手机没电的时候呢，哪家离得近就用哪家。因此呢，共享充电宝的初期竞争本质上是商户点位的竞争。为了占据酒吧、餐厅、 KTV 等优势点位，各品牌呢不惜争相抬高激励费，这主要是支付给放置机柜点位的奖励费用。 那么酒吧、景区等位点的共享充电宝单价更贵，只是商家跑马圈的副产品之一。支付高昂的激励费之余，品牌往往要求排他进驻。在黑猫投诉上呢，不乏用户抱怨一个共享充电宝品牌垄断一个商场的位点，商家争利殃及用户，使租借易归还难的问题越发突出了。那么共享充电宝赛道上见不着高光的时刻，反倒被一片浓雾笼罩，前路茫茫，要么股价大跌，要么公司裁员。打开二手交易平台，更有多名用户低价甩卖九九新的共享充电宝，他们自称创业失败了，宝贝说明里面还不忘劝大家，这种项目风险太大，心很累，香菇难受。接电和搜电合并为的竹芒科技推出的共享充电宝，搭配口罩机、纸巾机、 AED 的体外除颤仪等新品，试图转型为共享型的智能硬件企业。同时搜电公众号呢也是变更为 YouGo 啊，优购甄选的服务号，来搭建电商平台。小店科技呢也尝试建立过会员体系，希望深挖用户价值，推出针对弊端的数字营销服务。多面开花的副业究竟是自救呢，还是瞎折腾呢？这就留给时间来慢慢验证吧。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共享充电宝薅了你多少羊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你好，我是小薇。
1: 你好，我是无敌。
0: 你比照片上更瘦。
1: 你比照片上更胖。
0: 正好的，我就喜欢胖的。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1: 咱们现在呀，先在这公园散散步吧。
0: 好的。
1: 你喜欢散步吗？
0: 还可以吧，平时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间散步。
1: 那你下班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0: 回家追剧啊。
1: 天气这么热，那要不咱们先去喝点东西吧。
0: 好的。
1: 一共多少钱呢？
0: 好嘞，我扫微信吧。
1: 哎，我这手机这么快就没电了，我记得我昨天明明充了呀。
0: 会不会是插口没插紧？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可能是吧。给你的杨枝甘露。
0: 谢谢。
1: 咱们去那边坐着吧。
0: 好的。
1: 哎，这里刚好有个充电宝，我来借一个充充电吧。
0: 现在真的是很方便的。
1: 是啊，小薇，那个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去一下洗手间。
0: 好的。
1: 是不是刚才那杯饮料有问题啊？早不去晚不去，偏偏约会的时候想去。哎呦，糟了糟了，我没带纸。哎，门口有自助纸巾机，太好了，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我赶紧扫一个。
0: 无敌，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怎么看你的脸色有点苍白呢？
1: 可能最近没怎么出来晒太阳吧。
0: 你确定没事吗？
1: 没事。要不咱们去看个电影吧。
0: 好吧，
1: 那我先买票。
0: 电影看完了，你的电也差不多充满了吧？
1: 我看看啊。哎，不对呀，怎么这电量只剩1%了呢？
0: 你都充了1个多小时了还没充上吗？
1: 对呀。
0: 要不你换个充电宝。
1: 估计这个是坏的，那我换一个吧。
0: 看看这边还有没有还的地方吧。
1: 哎，那边有一个。
0: 走吧。
1: 一定要坚持住啊，等我扫完再没电。哎呀，糟了糟了，完了完了，没电了，我手机关机了。
0: 没事，我帮你刷一个充电宝。
1: 真的不好意思呀。
0: 没事，也就几块钱。
1: 谢谢你啊。
0: 喏，好了，给你。
1: 这回我可得看好了，看它能不能正常充电。
0: 已经显示正在充电了，放心吧。
1: 那咱们去吃饭吧。
0: 好。
1: 你都喜欢吃什么菜呀？
0: 都行。
1: 你随便说，我请客。
0: 真的？
1: 那必须的。
0: 那咱们去吃牛排吧。
1: 没问题。
0: 我今天真的是吃的超标了。
1: 哎，不多不多，2块牛排而已。你还想点点别的吗？
0: 不用了，再吃我就走不动了。
1: 那我去结账，你等我一下。小薇。真的是很抱歉，我手机没充上电，打不开，你能不能先结账，我晚上回去充了电转给你啊。
0: 啊，刚才不是显示正常充电了吗？
1: 对呀，我也觉得好奇怪，但是手机确实打不开。
0: 好吧，那我先去结账。
1: 抱歉啊。
0: 结完了，那咱们回去吧。
1: 小薇，我手机没电，叫不了车。
0: 那我叫吧。
1: 那我先送你回家。
0: 我到了。无敌，你怎么回去啊？
1: 我家离得近，我走2步就到了。
0: 你家离我这么近的吗？你之前怎么没说呢？
1: 我想给你个惊喜嘛。
0: 哦，那我回去了。
1: 好的，你早点休息，晚安。
0: 拜拜。
1: 哎，手机没电了，真是寸步难行啊。完了，我充电宝还没还呢，还是小薇帮我刷的。我家在另一个区，我怕是走到天亮才能到家了。 没想到我无敌也有今天。这个无敌不是故意的吧？第一次见面，手机就这么巧没电了，刷个充电宝还还不上，我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我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估计还没充好电，算了，都这么晚了，明天早晨再打吧。
2: 喂，你好。
1: 你好啊，无敌，你昨天晚上几点到家的呀？
2: 我两点才到家。
1: 你不是说你家离我很近的吗？
2: 也就不到20公里吧。
1: 20公里也不至于那么久吧？
2: 我手机没电，走回来的。
1: 啊，你走了20公里啊？
2: 对啊，昨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我把饭钱转给你。
1: 咱们还是 AA 制吧，不过呢，你得把充电宝的钱给我。
2: 小飞，你真的是太讲究了。充电宝的钱那是我应该给的，多少呀？
1: 我收到的扣费信息是99。
0: 99？啊？
2: 我想起来了，昨天走的时候忘记还了，一直在计费，一点电都没充上，还得付这么多，这个充电宝真是太坑了，实在对不起啊，小薇，你以后肯定不想见到我了吧？
1: 你不应该请我吃个饭赔礼道歉吗？
2: 这么说你还是愿意跟我出来约会吧？
1: 你说呢？
2: 太好了，那咱们还是昨天那个商场见面。
1: 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啊？
2: 这不我得把那充电宝还回去吗？
1: 只要是有这个品牌的充电宝的地方都可以还的。
2: 主要是我心里有阴影了，我怕找不着又耽误了。
1: 好吧。
0: 小薇，你来了。
1: 无敌，这么热的天你干嘛背个这么大的背包啊？
0: 这不有了上次的教训吗？我必须未雨绸缪，充电线2个，充电宝3个，平板1个，备用手机1个，银行卡3张，零钱，这还有身份证。
1: 你这是约会啊还是出门旅游啊？
0: 这不都行吗？不仅咱们俩不用担心手机没电，遇到同路人咱们还可以借给他们用呢。我呢就是充电侠。
1: 真巧，我也带了充电线、充电宝和身份证。
0: 干脆咱们俩就直接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不会吧？
0: 不用。这回我请。
1: 那去哪儿呢？
0: 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呗。
3: 共享充电宝送各位一句话，共享充电宝不光不省力，关键呀，它还不省钱。这共享充电宝四个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听了季之的话，我笑说：“明者食之鞭也，吾其为鞭虎。”季之也一笑：“我去年交给大哥的是整数2000银子，怎么我这回去查账，却见我名下的股份是2250两？”那250两啊，是去年年底账房里派到你名下的，我料你没有什么用处，就一起带你入了股，一时忘记了没有告诉你。你走了这一次辛苦了，我给你一样东西开开心。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本极旧极残的本子来，这本子只有2-3页，上面浓圈密点的是一本词稿。这是哪里来的？你且看了再说。我和树农已经是读得烂熟了。我看第一阙是物加期，题目是美人替，指这个题目便有趣。还有有趣的呢。我念的词：欲罢兰汤夜，一阵凉风嫩好，陡然交替2-3声，消息难分晓，莫是意中人提着名儿叫，笑他鹦鹉却回头，错到农家恼。这倒亏他着想。再看第二阙是荆州亭，题目是美人韵，这个可向来不曾见过题咏的，倒是头一次。再看的词是一字孟雄战后，惹得交拥并酒，各理自分明，休向人前说有，朕日贪眠作呕，茶饭都难适口，含笑问檀郎，梅子枝头黄否。这句休向人前说有，亏他想出来。又有第三阙是解佩令美人怒，词是喜容原好，愁容也好，末地间怒容越好，一点娇嗔衬出桃花红晓，有心儿使乖弄巧，问医生巧，平医怎了，盼温存解衣懊恼，刚得回嗔便笑把檀郎推倒，甚来由到底不晓。这一首是收处最好。第四阙是一痕纱美人乳，美人乳明明是两堆肉，他用着一痕纱的词牌不通。莫说笑话，看吧。我看的词是迟日昏昏如醉，斜倚桃声拥睡，乍起领还松，露酥胸，小簇双峰迎逆，玉手自家磨细，玉扣又还停，尽酣声。这首只平平，好高法眼呐、啊！不是我的法眼高，实在是前头三阙太好了，如果先看这首也不免要说好的。再看第五阙是蝶恋花，夫婿醉归，咏美人写到夫婿，是从对面着想，这题目先好了，词一定好的。看那词是日暮挑灯闲洗椅，郎不归来留恋谁家里，及至归来沈醉矣，东歪西倒难扶起，不是贪杯何至此，便太长斑难道浓嫌你，只恐蒙腾伤玉体，叫人怜惜魂无忌。这却全在美人心意上着想，倒也体贴入微。第六却是眼儿媚小妆，小起娇慵力不胜，对镜自松星，淡描青黛青云红粉，约略妆成，檀郎含笑将人戏，故问夜来情，回头斜免一声低脆，你作陌生。这一阙太轻佻了，这一句故问夜来情必要改了它方好。改什么呢？这种香艳词句必要使它流入规格方好，有了这种猥亵句子，怎么好把它流入规格呢？

你改什么呢？且等我看完了，总要改得出来。因看第七阙是易汉乐美人小字，词是：恩爱夫妻年少，私语语语轻敲，问到小字美模糊，欲说又还含笑，被他缠不过，说便说郎须寂寥，妾羞说与别人知，更不许人前叫。我不禁拍手说：好极好极，这一阙要算绝唱了，亏他怎么想得出来。我和树农也评了这阙最好，可见得所见略同。我看了这一阙，连那顾问夜来情也改着了。改什么？改个敲的换芳名不好吗？好极好极，改得好。再看第八阙是忆王孙归思。昨宵登报喜情多，今日窗前却又过，莫是归期尽了吗？雀儿啊，再叫声儿听若何。这无非是晨沾喜鹊，夕补灯花之意，不过吃得好玩。第九阙是三字令归情。这三字令最难的审理，它只限着三个字一句，哪得跌宕。看那词是：人乍起晓英明，眼犹行，莲瓣卷见斜平，占新红，成嫩绿雨出京，开宝镜扫眉清，淡妆成，才歇喜听分明，那边厢墙角外卖花生。只有下半阙好。这一本稿统共只有九阙，都看完了。我问季之说：词是很好，但不知是谁做的，看这本子残旧到如此，总不见得是个识人了。那天呢，我闲着没事儿到夫子庙前闲逛，看见冷摊上有这本东西，只花了5个铜钱买了来，只恨不知作者姓名，这等名作埋没在风尘中也不知几许年数了，倘使不遇我辈，岂不是徒共鼠孽重伤，终于腹部啊。我因记之这句话，不免触动了一桩心事。我忽然想起蔡履生来，因把在上海遇见李景逸如此这般告诉了一遍，又告诉他蔡履生如何廉洁，他的夫人如何明理，都说了一遍。季之说：原来你这回到上海干了这么一回事啊，也不虚此一行啊。我应了蔡履生，一到南京就同他谋事，求大哥带我留意。你啊，同他写下两个名条，我看见合适的机会就给他推荐个事儿。说话间，春兰来叫我吃午饭，我便过去。饭后在行李内取出团扇及画片，拿过来给季之，说明是德全送的。季之先看扇子，把那题的诗念了一遍，这回倒没有抄错。怎么说是抄的？你怎么忘了我头回给你看的那把团扇，把题花卉的诗题在美人上，不就是这个人画的吗？我猛然想起当日看那把团扇来，并想起季之说的那诗画交易的故事，又想起江雪鱼那劳脸攘诗，才信季之从前的话，并不曾有意刻画他们。因把在苏州遇见江雪鱼的话及带题诗的话述了一遍，老太太在旁听见：原来是你提的诗啊，快念给我听。季之把扇子递给他夫人，他夫人便念了一遍，又逐句解说了。老太太说：好口彩，好吉兆，果然石榴多子，明日季之生了儿子，我好好的请你。我笑说多谢，季之摊开那画片来看，见了那孔。

0: 不觉笑说，他自己不通，如何把我也拉到苏州去？好好的一张画，这几个字写的成了废物了。我也曾想过，只要叫裱画匠把那几个字挖了去，还可以用的。只得如此的啦。我又回去，把我的及送树农的扇子都拿来给季之看。
1: 这都是你提的吗？
0: 是的，他画一把，我就提一手。这个人画的着实可以，只可惜太不通了。但既然不通，就安分些，好好的写个上下款也罢了，偏要提什么诗。你看这几首诗，他将来啊，不知道要错到什么画上去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他自己说是吴三桥的学生呢，这也说不定的。说起吴三桥，我还买了一幅小中堂在那里。哎，你既喜欢题诗，也同我提上两首去。那画在哪里啊？在书房里，我同你去看来。于是一同到书房里去。季之在书架上取下画来，原来是一幅美人，不仅是满幅梅花，眉梢上轰出一钩斜月，当中月洞里露出美人斜倚在熏笼上，裱的全菱边，那菱边上都提满了，却剩了一方。季之指着说，这一方就是虚佐以待的。大哥哪里去找了这些人提啊？我哪里去找人提啊？买来就是如此的了。这一方的地位很大，不是一两首绝诗写得满的。你就多做几首也不妨。我想了一想，也罢，早上看了绝妙好词，等我也笑贫填一阙词吧。随你便。我取出诗韵翻了一番，填了一阙疏影，词曰：香消尽歇，正冷侵翠背，霜禽啼彻，斜月三更，水谷成家，一枕梦痕明灭，无端惊起佳人睡，况酒醒天寒时节，算几回已变熏笼，依旧黛眉双洁，凉夜迢迢甚半，对空庭寂寞，花光清绝，莫斗春心，偷数年华，独自暗伤离别，年来消瘦知何似，应不减素梅孤洁，且待依塞上归来，密与拥炉愁说。用纸写了出来，递给季之。大哥看用的，我便写上去。嗯，你倒是个词章家呢，他何以忽然用出那离别字眼出来？这有什么一定的道理？不过随手拈来，就随意用去。不然只管赞梅花的清幽，美人的标志，有什么意思呢？我只觉得词句生涩得很。不生涩，很好，写上去吧。我摊开画写了上去，数了款儿，季之便叫家人来把它挂起。日常无事，我便和季之对了一局围棋，又把那九阙相连词抄了，只把眼儿媚的顾问夜来情改了个敲的换芳名，拿去给姐姐看。姐姐看了一遍，好便好，只是轻薄些。这个只能撇开他那轻薄，看他的巧思。我最不服气，男子们动不动拿女子做题目来作诗填词，任情取笑。岂但作诗填词，就是画画何尝不是？只画美人，不画男子。要画男子，除非是画故事，若是随意作例的，断没有画个男子之理。正是，我才看见你一把团扇画得很好，是在哪里画来的？
1: 在苏州。
0: 姐姐欢喜，我写信去画一把来。
1: 我不要，你几时变的？顺便同我买点颜料来，还要买一份。

0: 画碟画笔，我的丢在家里没有带来。原来姐姐会画，是几时学会的？我也要跟着姐姐学。正说到这里，吴老太太打发人来请，于是一同过去。那边已经摆下点心。我今天这个冬做的呀，又做了荷花生日，又和干儿子接风，这会儿请先用点点心，晚上凉快些再吃酒。我因为荷花生日想起了竹汤饼会来，和季芝说了。季芝说，这种人啊，只算得现世，有愁闷时听听他们的问答也可以笑笑。于是把在花多福家所闻的话述了一遍。母亲说，
1: 你到妓院里去来？
0: 只坐的一坐就走的。姐姐说，
2: 依我说啊，到妓院里去倒不要紧，倒是那般人少亲近些。
0: 他硬拉我去的，谁去亲近他呀？
2: 并不是什么亲近不得，只小心被他们熏臭了。
0: 说的大众一笑。当夜陪了吴老太太的高兴，吃酒到二泡才散。次日季芝出城，我也到关上去，顺带了团扇送给树农。大家不免说了些别后的话。在关上盘桓了一天，到晚上季芝设了个小酌，单邀了我同树农两个吃酒，赏那香莲词。树农说，
3: 突然赏他不免为作者所笑，我们也应该喝他一阙。
0: 香莲题我做不来，并且有他的珠玉在前，我何敢去佛头着粪。季芝说，
4: 你今天题画的那一阙疏影不是香莲吗？
0: 那不过是稍微带点香莲气，他这个是专写儿女的，又自不同。
3: 哎，说起题画，一个朋友前天送来一个手卷要我题，我还没有功夫去做，不如拿出来大家题上一阙词吧。
0: 这倒使得。树农便亲自到房里取了来，签上题着金陵图三字，展开来看是一幅工笔青绿山水，把南京的大概画了上去。
3: 用个什么词牌呢？
0: 词牌倒不必限，限了的好，不限定了回来有了一句和这个牌，又有一句和那个牌，倒把主意闹乱了。
3: 秦淮多利，我们就用多利吧。
0: 好，我已经有了起句了。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
3: 好敏捷呀、啊！
0: 起两句便敏捷，这个牌还有牌友对仗，颇不容易呢。
2: 我也有个起句，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
0: 既如此，也限了八更韵吧。于是一面吃酒一面寻思，倒是树农先做好了，用纸腾了出来，季芝拿在手里念说，水盈盈无头除尾波平，纸参差翻墙隐处，三山天外遥清，丹之消墙根穷气，金粉灭江上烟星，
4: 北固云颓钟灵泉夜，潮声怒吼石头城，
0: 只千古后庭一曲，回首不堪听，休遗恨霸图消歇，王谢飘零，但南朝繁华已尽，孟郊何事重醒，五台清西风，精雀歌管寄林火为营，荒径相埋空庭鬼笑，春风秋雨总愁凝，
4: 更谁家秦淮夜月，笛韵写凄清，伤心处画图难足，词刻千情。
0: 季芝念完了，便到书案上去写。我站在前面看他写的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写苍茫势吞南北，斜阳反射孤城，弃胭脂泪干沉井，横铁锁懒系无灵。

0: 我等记者写完，我也写了出来，交给树农看。我的词是：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一六朝，几番兴废，恍如一局棋平。剑锋翻，去来眼底，望楼橹，颓败心惊。几代笙歌，十年皮鼓，不堪回首叹凋零。想昔日秦淮伤勇，似幻梦初醒。空留的一轮明月，渔火零星。醉销魂，弘扬竭尽，但于一座孤城。圣铜驼，无言衰草，闻铁马，七段游亭。举目沧桑，感怀灵骨，落花流水总关情。偶批图旧时景象，历历可追平。描摹出江山如故，疏雨丹青。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
2: 途径，第一个是供电，第二是电话线，第三是有线电视或者无线电视的天线，以及住房的外墙。咱们首先说电视机，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关闭窗户。对于电视机最简单有效的防雷方法，就是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尽可能的要远离窗户，至少要保持10厘米以上距离。在打雷下雨的时候呢，先关闭窗户，因为窗户是雷电入侵的重要途径，然后迅速拔掉电视机的电源插头，并将信号线拔出，将会更保险。第二是电脑，电脑是电子元件高度集成的一种高科技的电器，所以一旦半导体集成电路被雷电击穿的情况下，直接就损坏掉了。所以因此呢，在雷电天气里边，一个是要及时的关掉电源，把电脑关闭，同时呢要拔掉插头以及网线。第三是空调，和电视机的有线信号线一样，在雷雨天气中，空调的室外机也是一个容易招雷的这么一个器件，还是建议大家在雷雨天气中要关闭空调，要拔掉电源开关。第四是洗衣机，洗衣机和电脑相似。

0: 因为洗衣机的电路板也是模块集成的微电子电路板，这种高度集成的这种电路板呢，抗雷性比较差。如果洗衣机遭受到了雷击，导致电路板短路，容易引起洗衣机的漏电，这样将会大大危及到用户的生命安全。所以在打雷下雨时，最好要不要使用洗衣机，电源插座拔除。不使用的时候呢，最好要将洗衣机与水管连接的地方也要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隔断。雷雨肆虐的时候呢，为安全起见，大家最好还是要留在屋子里边，关好门窗，防止雷电入侵。这时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要尽量的避免接触金属管道，同时不要用淋浴进行洗澡。以上做法虽然都比较安全，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比如说有人来电话接还是不接，像冰箱它如果电拔了的话，这冰箱里面的物品都会变质，所以呢最好还是要加装一些避雷的器具。一般情况下，建筑物它是预设一个直接防止雷电的这种防雷保护设施，比如说避雷针、引下体还有接地体，它们能把雷电流大部分引入地下进行泄放。其次，引入住宅的电源线、电话线、电视的有线信号线，它们要均应该进行屏蔽的接地入引入，这样的话部分雷电流也会泄入到地下。同时市面上也有一些防雷电保护的电插座，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前提下，使用防雷电保护的插座将对冰箱等不能断电这样的家用电器提供更好的防雷电的保护。雷雨天如果电线老化造成绝缘保护脱落，或水通过缝隙进入保护窗管内造成短路，且周边恰好有可燃物的情况下，短路产生的电弧则极易引发火灾。一般室内的电器线路很少发生上述问题，但是室外广告灯箱及室外的配电线路在雨天，尤其是伴有大风天气的雷雨天气，则非常容易因短路发生火灾。如果是四搭乱接电线且没有经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的电器线路，因短路或者超负荷则更容易引发火灾。为了防范雷雨天气因电器引发的火灾事故，首先要从源头上控制电器引发火灾。首先不能四搭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一定要穿管进行保护。其次要牢固固定，避免因大风摇晃造成绝缘的破坏，进而产生电火花引起电弧。第三是接线部位要通过绝缘处理。第四是配电线路必须通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等装置，进一步提高电器安全的可靠性。最后一点是及时清理周边的可燃杂物，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即使引发了电火花，周边没有可燃物也就可以避免火灾发生。因此呢，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但是源头控制最为关键。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那说到这儿，我们得啊跟我们听众朋友多唠叨几句了。大伙儿说，哎呦，这骑的电动自行车上班的呀，这下班的时候呢发现下雨了，我这不怕淋，哎，我淋点雨没事儿啊，我赶紧把车骑着我回家了哈。可是有的人就说，哎呦，这电动自行车裸着在外头哈，淋点雨它会不会连上电呀？哎，还真是个事儿。
3: 对，很多朋友呢在雨天都习惯找一个迅速能回家的交通工具，如果打不着车，如果地铁和公交坐起来又不太方便，可能我们就会选择自己的一个电动自行车。
2: 嗯，
3: 那在下雨天，尤其是暴雨雷鸣电闪的雷阵雨天气下，我们裹着雨衣骑上了电动车，到底是不是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消防救援支队的副政委。
0: 电动自行车在雨天使用也要格外注意安全，如果电动自行车因保养不当，仪表盘、控制器、蓄电池以及电机，尤其是蓄电池的接线部位密封不严密，一旦进水则非常容易引发短路，造成车辆的损失及人员的伤害。所以遇到下雨天的时候，记得要给车的重要部位套上塑料袋，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此外呢，雨停后要及时的擦干各个接口，将电动自行车晾干，不要立即通电。另外雷雨天气最好不要给电瓶充电，也不要使用室外的一些充电桩啊进行充电，因为雷雨天气时，不论是室外的加空线路还是长距离的一些充电线路，均有遭受到闪电感应的可能性，瞬间的高压电会冲击电器，如果此时人巧在周边也极易受到伤害。
2: 新能源车那和这个油车啊是一样的，也是个避雷的不错的地方，但是您也别在太空旷的地方孤零零的，就您这一辆车，这个呀就跟那个孤零零的岗亭是一个道理，它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平面的一个突出点，从而呢吸收了大地的这个电量。但总体来说呢，在车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新能源和油车没什么区别，但是这电动自行车您可得悠着点，能不骑就不骑，而且千万别充电。
3: 对，现在呢进入伏天，今年雨水又非常的多，雷阵雨天气非常的频繁，也希望更多在路上奔忙的朋友能够有一个安全防范的意识。那今天我们在应急时刻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说的是啊，防雷，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2: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当中啊，我们俩给您说的是，这到了七下八上，雷雨天气在上空纠缠，咱们不管是外出还是在家，遇到这种

0: 天啊，到底该怎么办？哎，我们俩再唠叨一句哈、啊，好多人就喜欢，哎呦，下雨啊，我在我家窗口看风景，您离窗户也远点儿。
1: 对，下雨的时候阳台也比较危险，反正该注意的事儿很多很多啊。以后呢，我们还会有机会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方面的一些应急知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灾害来临，除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屏幕时代的养育，数字时代的父母指导手册，这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推荐的一本书。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伐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昨天推荐那本书呢是中国作者写的，叫做《孩子呀，我们该拿手机怎么办》。这个作者安心呢讲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案例，
3: 对，
2: 很接地气。我们听了之后呢也感同身受。今天呢我们引进了一本美国作者写的屏幕时代的养育。这个作者是一个大牌，他叫做 Gary 查普曼。这个作者不得了啊，他曾经有一本书啊享誉全球，卖了1200万册，叫做什么呢？爱的五种语言，对吧？大家一听就觉得，哎，这本书我知道，看没看过，反正你们在节目当中肯定是提过啊。
3: 对。
2: 然后在过去的25年间，帮助全世界各地的夫妻改善了他们的婚姻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提到几个啊婚恋辅导专家啊，那这个 Gary 查普曼肯定是其中一个。他也注意到屏幕时代的养育问题了。
3: 我们在今天对于《屏幕时代的养育》这本书的介绍里也会提到什么呢？不是爱的五种语言，而是五种爱的语言。但是在提这个五种爱的语言之前，我们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停不下来吧。
2: 那为什么看着那个屏幕就停不下来？
3: 这个为什么停不下来，这是在前言里啊作者说的。为什么很难停下来，他一上来先举了个例子啊，作者他说，如果你正和孩子一块等着上飞机，这时候呢这个机场工作人员就跟你发出了警告，请大家注意啊，乘坐今天的航班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包括肥胖、心理健康问题、睡眠不足、社会能力不足、注意力问题、焦虑、抑郁、成瘾症状、语言表达和阅读能力发育迟缓、运动障碍、眼部损伤和肌肉骨骼障碍。 哎，如果你听到这个机场工作人员跟你这么说，你还愿意带孩子上飞机吗？很可能不是吧、嗯、哎，然而孩子在电子屏幕上花的这个时间越多，这些副作用出现的风险就越大。其实我们现在人们都在不断的登上这个屏幕时间的飞机，因为很方便，似乎每个人都在这个飞机上，
2: 信息高速公路、啊、
3: 对，坦率的说，现在我们似乎没有办法阻止孩子跳上这个飞机，
2: 没办法了。
3: 对，有一位心理教授叫道格拉斯啊，他就曾经说，说父母要真正监控孩子的所见所为和行为是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与此同时，父母也有些依赖电子设备带来的好处，因为这个能够让孩子们在餐厅里啊，或者在父母照顾他们的时候保持安静。所以他说，我们其实可能正在制造一个弗兰肯斯坦那样的怪物，这是玛丽雪莱写的那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嘛，是吧？
2: 嗯
3: 啊，怪物，因为我们利用这种设备的力量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孩子。就这些电子设备的屏幕啊，哎，就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你和孩子尽可能多的去盯着屏幕看。哎，你孩子那个胖乎乎的小手里的这个电子设备，它并不是中性的，就像你手中的眼一样不是中性的。有一位这个设计伦理学家啊，曾经表示说，出现这种现象，问题不在于人们有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自制力，而在于屏幕的另外的一边有1000个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打破你的自制力。你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拿着一个哈，你面对一 pad 或者面对一个电脑屏幕的时候，你觉着你好像啊，我就对着一个手机，其实不是，你对的是那手机背后屏幕背后那成千上万的人，他在干这个事儿呢。
2: 算法，
3: 对，他就是要把你的自制力给拿走。正因为如此，我们说的手机啊、平板电脑啊等等，就像有这种超级魔力一样，它在每一个可能的层面都在吸引你的孩子，从每一个角度都在捕捉孩子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哎放不下去。那你这样的话，你想想，你作为一个成人，你放不下，那孩子就更放不下了。而且那么多人跟你一个人来斗，你斗得过他们吗？
2: 哎，
3: 对吧？你怎么就能够，你确定你一定能斗过他们呢？啊，这里边就分了两块，第一个叫没有任何停止的提示。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去的我们看电视，哎，这个电视它那时候里边会插广告，比如说我们正看着特别喜欢。

0: 一个什么节目呢？30分钟以后，啪，广告开始了。
1: 它是线性的、
0: 啊、对，那下一个节目你并不喜欢，所以呢你就会关电视或者你换其他的频道。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尤其早期的时候，你可能得整整隔上一周才能看到你喜欢的那个电视节目。你就是那时候说一个连续剧都是啊，这礼拜播2集啊，是那得下礼拜播，对吧？你得等一周。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大家伙播出一个新电视剧，大家伙就全都口耳相传，就传起来了，是吧？甚至万人空巷那种，都是。
1: 就您还记得吗？十几年前，很多人在讲这个未来畅想的时候，还说到点播这个概念，说以后你不是说电视台放什么你就看什么，你可以点播了。现在你觉得这点播都觉得可笑了。
0: 对对对，
1: 现在都是算法。
0: 对，
1: 你想看什么就来什么，
0: 对对，
1: 都不用点了。
0: 对对，但是现在呢，当你儿子啊用电子设备联网看他最喜欢的节目的时候，这种停止能让他停止的点，比如包括什么广告啊，包括什么休息啊，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东西会让你的儿子觉得，嘿，节目结束了啊，我现在应该去做作业了，或者我应该去遛狗了，没有。一个节目结束以后，接下来的绝不是停止的提示，而是另一个节目或者另一个程序或者下一集自动开始播放。您作为一个成人，您想想这种诱惑是不是你们也经常遇到。在2012年啊，美国这个网飞公司推出连续播放功能之前，有时候你看东西你必须自己动手去选择再看一集，现在你得自己动手选择不看，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啊，带来了什么呀？一个啊疯狂看视频的时代，
1: 停不下来。
0: 对，有的只是下一个推荐视频的连续播放。那十几年前人们玩游戏的时候，哎，可能你得先投入这个硬币才能玩，过一会儿这个局结束了你就完事了。可是现在呢，你不用说在什么游戏厅什么的去往里头推币，那个你就往里充一点钱，然后这时候你玩一局结束之后马上就重新开始，对吧？社交媒体也是如此，你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啊一直向上滑页面，永远都没有尽头，它就像一个无底洞。和有头版和封底的这个实体的报纸不同，社交媒体软件中的这个内容是没有尽头的，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三个字停下来，这个停下来的暗示已经被彻底清除了。这就是为什么作为父母你必须来做停止的这么一个提示，跟孩子去做停止提示。你可以告诉孩子，你将在某个节目啊结束后关掉屏幕，你也可以用这个计时器来设置一个，比如说15分钟倒计时，告诉孩子当这个提示器这个响起就说明15分钟到了，你必须停止看这个社交媒体或者这个视频。我们要了解的就是电子屏幕上的内容啊，刚才说了无穷无尽，这种无底洞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弱点被设计出来的。你要能明白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反击了。这就是它能够让大家伙沉迷于其中的第一点，就没有任何提示，停止的提示。第二点是什么呢？叫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奖励。
1: 哎，
0: 1971年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家迈克尔啊，用这个鸽子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研究传递奖励的最佳方式。有的时候，这个鸽子捉一次按钮，这个实验设备呢，就会掉出一粒食物给这个鸽子。还有些时候，并不是每捉一次就掉出一粒食物。那这个实验结果表示，哎，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个鸽子捉按钮的次数几乎是第一种情况的两倍。因为鸽子的大脑在得到意外奖励时，它会释放出的多巴胺要比你得到意料之中奖励的时候要多得多。那就像那些鸽子一样，孩子们呢也很喜欢在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断断续续地收到意外的奖励。哎，比如说如果你的女儿知道每次她发一张照片就会得到10个赞，慢慢她就会觉得有点无聊了。哎，如果他发了一张照片不知道能得多少个赞，那就有趣了。那这样一来，在社交网站上发帖子就变成了像拉动老虎机的那个控制杆一样的行为，就是我能得到什么样的反馈啊，我的朋友会喜欢的还是视而不见呢？
1: 嗯，
0: 就跟最近这几天啊，我在做这个新的读书节目，我传到各个平台上之后，我就跟这个一样，我就跟这女儿一样，我就没事就自己上去看多少了，哦，1000多个了，嗯，还行，一会儿，哦，1500了，嘿， 哎，我就看今儿能不能到2000。

0: 就是这种啊。
1: 那电子游戏的设计师们知道啊，这个玩电子游戏的时候，玩家如果不能快速或者断断续续的收到少量的奖励，可能很快他就不玩了。哪怕是非常基本的啊，非常小的奖励都行，甚至可能就是叮一声或者唰一道闪光啊。有一位叫尼克的博士，他研究了游戏对玩家的影响。他说呀，这个游戏一开始都会迅速的给予玩家奖励，比如说用2到3次攻击就能杀死一个怪物，那5到10分钟玩家就能升一个等级，并且锻造啊这个游戏技能的过程很少会失败。但是呢，这些奖励和级别之间的间隔会以指数的形式快速增长，很快你就得花5小时到20个小时你才能通过一个关卡。
0: 嗯，
1: 那这样的游戏工作原理就是先给你即时的满足感，然后再把你往这个下坡路带。而在现实生活中呢，当你的孩子努力吃下绿色蔬菜的时候，这个餐桌上是不会燃起烟火的，对吧？你骑自行车上学的时候也并不会啊让孩子们获得一个特殊的奖章，那孩子完成了数学作业之后也不会叮或者出了一口哨。
0: 嗯，
1: 现实的生活其实是很难和充满奖励的虚拟的这个世界去竞争的。
0: 对，
1: 第三个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屏幕它利用了目标的力量。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连拍，这是一种算是程序，算是什么呀，这是应该是国外的一种玩法啊。这个连拍是指你和你的好友在24小时之内连续为对方拍下照片或者视频，至少连续3天，目的呢是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这种状态。那些目标导向性比较明显的这个用户已经坚持了多少呢？1400多天，也就是说他每天啊4年来坚持了4年，每天都这样互相拍照或者互相拍视频。那如果你和一个朋友开始了这种连拍，那你的用户名旁边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火星表情的符号啊，也会显示你成功保持这段连拍的天数。那有些孩子到这个没有 WiFi 的地方就会担心，哎呀我怎么能保持这种状态呢？移动电子设备之所以让人上瘾，就是因为他们发挥了设定目标的能力，就是刚才说了目标的力量。
0: 嗯，
1: 那这些移动设备应用程序的目标通常是人为设定的啊，就算你的这个女朋友啊达到了拥有200名粉丝这个目标，难道就标志着她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吗？她现在能因为在社交网络上有了足够多的亲密朋友就拥有一种这个平静和幸福的感觉吗？哎，可能是不会的。
0: 嗯，
1: 那每一个电子游戏啊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比如说拯救公主啊，比如说发射小鸟啊，收藏宝物啊，射击敌人呢、啊、这些目标呢是可以衡量的。你的孩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分数越来越高啊，他也许可以在电子游戏里摧毁敌人，实施游戏设定的目标。但是在现实生活的目标呢，你可以根据孩子年龄，你看看实现下面的这几个目标可能会更有帮助。比如什么呀，比如自己洗衣服，比如学会如何做饭，比如无需提醒就能完成作业，比如每天练15分钟的钢琴。然而电子设备它通常不会促进孩子去实现这些实际的可发展的目标，反而会挤掉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时间。所以呢，家长们必须刻意地给孩子们设定一个低级的目标去完成，来避免孩子的注意力都被这个电子设备给劫走了。
0: 哎，
1: 你觉得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0: 对，我觉得它这个原理啊，咱们先得做到心中有数。
1: 嗯嗯，
0: 然后呢，咱们再去讲一讲相关的对策，对吧？
1: 嗯，
0: 就国外其实他有时候他愿意去讲一些理论性的东西，还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前两天我看直播
1: 啊，
0: 就是那360那个周鸿祎啊，不是现在也出来做网红了吗？
1: 是是，
0: 他经常谈到说，我为什么要做？啊，网红，要做个人 IP。他说现在啊，中国每天有8亿人，他只通过短视频来获取信息，就别的渠道没有了。
1: 嗯哼，
0: 确实我也看到过以前的数字哈，就是每天，八亿人，每个人花2个小时，来刷。

0: 短视频，就相当于每个人的大脑每天就被这个短视频格式化一遍。究竟是为什么？所以刚才蒋老师讲了这本书当中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1: 是，这个包括有奖励，对吧？有目标啊，目标的力量是什么样的？然后这种奖励是什么样的？然后没有停止的提示会导致什么样？等等。
0: 您天天在这块刷，背后的那些强人啊，别管是工程师也好，算法这个大咖也好，还有这些做短剧的这些编剧们也好，人家不刷，人家想，我怎么能让他刷？
1: 这本书里就特别提到《屏幕时代的养育》，这本书里就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乔布斯的孩子们是特别受限制的使用电子设备的。
0: 哎，
1: 这个之前咱俩去年做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个亲子的这种教育的这个书里头，好像有两本书都提到了这一点，对吧？
0: 对、
1: 还有很多这种互联网的大佬，其实他们家里都是严格限制孩子使用这种电子设备的。
0: 是，因为
1: 他自己做这个，他可能知道，
0: 他知道，
1: 哎，
0: 他知道是里面的陷阱。
1: 对，你拿着一个手机，你感觉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但实际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玩意儿后边成千上万的人在干着吸引你的事儿。
0: 嗯，
1: 你要么就是什么呀？就是真是受这成千上万人的吸引，你就沉迷其中了，是吧？
0: 对，
1: 要不然呢，你就不理这成千上万人的吸引力，你保持自己是一个很牛的一种状态下，你能够特别怎么说，能够特别坚定的你跳进跳出。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觉得肯定有，但是说实话，他既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研究怎么去诱惑你，你能够不受诱惑不容易，
0: 这个得有铁的纪律，
1: 就跟
0: 高的认知、
1: 哎、对，就跟我记得是张朝阳是谁，有一次就是谈，有一段时间他不是和那个王石他们一块去登这个珠峰吗？
0: 爬山。
1: 爬山嘛，他是没爬到顶峰，对吧？他是爬到好像第几营地就回来了啊。他又说其实在哪儿哪儿的时候，说我们一到晚上啊，人家这个向导提醒我们啊，大家伙该入睡了啊，该睡觉了，保持体力，明天好继续登山。王石听了之后马上就开始睡觉。他说剩下我们这些人不行，我们肯定得折腾，我们得玩，且得那个折腾呢，就是什么呢，肯定有能抵制住诱惑的人，但是呢这种我觉得可能是少数，大部分人在面对这么多人跟你去抢夺诱惑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可能是做不到。
0: 嗯，
1: 这里边还是跟我们自己怎么说，跟我们自己人本身的一些东西是有关的。
0: 对，
1: 比如下边我要跟大家介绍的两种物质，两种化学物质，
0: 多巴胺，
1: 哎，
0: 还有
1: 血
0: 清
1: 素。对，这个贝拉才五岁啊，这贝拉呢，哎，按一下遥控器上的按钮，他看到这个屏幕上出现一张新图像，他就会笑起来。这个贝拉看动画片的时候，这个神经递质多巴胺会将快乐的信号传递到贝拉他大脑的快乐中枢。那当孩子们通过看更多的视频或者玩更多的游戏来寻求更多乐趣的时候，他们大脑里的这个多巴胺水平就会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大脑的愉悦系统被过度使用，他的快乐的感觉其实是减弱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过去30分钟游戏可能够让孩子兴奋，现在不行了。所以孩子只有玩更长的时间或者搞到更刺激的游戏才能满足他。
0: 哎，
1: 他需要更多的多巴胺来刺激。所以啊，适度的快乐是好事，但是过度的快乐对孩子是有害的。只需要比较一下啊，这个全家你去迪士尼乐园去度假和在主题公园住一年，你这区别你就会明白了，对吧？
0: 对，
1: 你去那儿度假你玩两天，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就让你天天在那儿住着，你住一年你试试试。
0: 对，
1: 快乐会过度吗？怎么会呢？我们来看一看科学家们的解释。科学家们这么说，当多巴胺啊从一个神经元释放到下一个神经元的时候，它会让下一个神经元兴奋，这就是多巴胺这种物质设计的目的。但就如这个加州啊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个荣誉的儿科的退休教授罗伯特所说的，他说神经元啊喜欢被人挠痒痒，而不是被人用力敲打，他们喜欢接受一下刺激然后就休息会儿。 那大脑任何地方的任何神经元长期受到过度刺激都会导致神经元细胞死亡。过多的这个多巴胺就会杀死神经元，那神经元并不想要死亡，所以他们会有一种自卫的机制，他们会减少受体的数量，所以呢多巴胺就很难找到和它结合的受体。这就是什么呀？意味着你的孩子身体里它产生的多巴胺

0: 一种是多巴胺，一种是血清素。那在人体内呢，除了多巴胺这种使人兴奋的化学物质之外啊，还有一种能抑制兴奋、抑制神经兴奋的化学物质，就是血清素。这个血清素的作用，它不是让神经元兴奋起来，而是让神经元休息。那这种化学物质其实对人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它不能够被过度的使用或者消耗掉。大脑呢，会利用血清素来调节情绪、睡眠规律还有食欲。血清素的存在和这个幸福感密切相关。其实我们这个所看到的大多数的这种抑郁类的药物，都是通过提高血清素的水平来起作用的。那运动啊，体育运动和适当的营养是可以提高孩子大脑中的这个血清素的水平的。但是当你看着孩子们盯着这个屏幕久坐不动，然后吃着垃圾食品的时候，你发现没发现啊，屏幕时间是怎么毁掉运动和健康饮食这两大健康支柱的呢？所以啊，要提高孩子的血清素的水平，就要每天让他运动60分钟。他的这个饮食里还要富含多种的营养素，比如说什么碳水、蛋白质、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啊等等，要多吃苹果、胡萝卜、红薯这样的食物。其他能提高血清素水平的食物还有什么呀？包括鸡肉啊、鸡蛋啊、奶酪啊、鲑鱼啊、菠菜啊、豆类啊、种子啊和坚果类的东西啊等等，有这些东西。
1: 好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启航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0: 我就说影响食欲这事儿跟您没什么关系嘛。
1: 啊，没多大关系。嗯，
0: 那怎么还能不吃呢？您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为这种天气特别准备什么？
1: 对，因为那个厨房里太热了，
0: 嗯，
1: 实在是难受，所以我就说准备点什么小菜啊、凉菜什么的就行了。嗯、
0: 可是您不觉得只要一进去啊，开不开火，就反正都是一身汗？
1: 嗯，对。
0: 是吧，
1: 特别热，
0: 就做什么您做凉菜也是一身汗，就吃的人这知道这是凉菜、
1: 不是凉菜可以凉拌好了搁冰箱里啊，
0: 哦，
1: 可以那个稍微躲一会儿，先是吹个会儿空调然后再来吃啊。
0: 我一般做饭的办法是这样的，比如我到了家啊，我就先不收拾，反正因为进来的时候挺热的
1: 啊、
0: 我就就手先洗了手就开始把饭做了，就是把这浑身汗出到极致你知道吗，
1: 出透了
0: 是吧，出透了，然后把这饭做好了之后、先搁那，然后我去洗个澡，我踏踏实实吃饭。
1: 啊，这也是个方法。
0: 是吧？
1: 啊，对。
0: 因为就是要不然受两茬罪。
1: 对。
0: 就是你从外边一进来，要不然就是比如说先冲个澡吧，刚凉快点，做完饭就又一身汗。
1: 那以前我在武汉的时候，我曾经的记录是一天洗了8回。
0: 嗯。
1: 就是随便怎么动一会儿，我就得去洗个澡，实在是太热了。
0: 那时候武汉还是个火炉城市，是吧？
1: 对，现在火炉转到北京了。
0: 对，就是现在就你也谁也不要比，你看今年从来没人提火炉城市，
1: 没人比了，
0: 是吧？
1: 啊，说不定火炉在哪呢？
0: 对，我记得去年这会儿大家还开始比拼，说什么新的四大火炉城市，以前的火炉城市，然后互相还说你这温度已经不算了，就我们现在才是。今年完全没有这个话题。
1: 对。因为大家都热，
0: 对，大家都是兄弟，而且不光咱们全国，你看新闻，全世界都是热
1: 啊，对，挺热的，
0: 嗯，所以在这种天气下，有的人说影响食欲，肯定不是咱俩
1: 啊，对 对，
0: 有人说苦夏什么的，
1: 嗯，
0: 但是虽说像咱俩这不影响食欲，由于天气，比如说燥热啊，就是也要多补补水啊，吃的东西还是多少要调整一下，
1: 对，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你以清淡可口为主吧，
0: 嗯，
1: 就是那种。什么大鱼大肉这种菜一般来说是吃不下。
0: 吃不下吗？
1: 一般来说啊，
0: 是这样的，
1: 我没说你，我没说你。
0: 不是，我觉得您说这个大鱼大肉的这个后俩字儿，我承认吃不下。
1: 嗯、
0: 大鱼我吃得下、
1: 嗯，
0: 就鱼肉其实还比较清淡，是吧？
1: 鱼肉看你怎么做了。
0: 嗯，
1: 不是，一般来说鱼肉脂肪含量比较低。
0: 嗯。
1: 啊，总体来说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有些养殖鱼不算。
0: 嗯。
1: 因为现在有些。黄鱼你看它那个肚子特别大，
0: 嗯，
1: 它就是养殖的，因为它懒得游嘛，
0: 嗯，
1: 那个脂肪都囤积在它肚子上了，
0: 嗯，懒得游
1: 啊，对，因为它是被喂养的嘛，它游不动啊、
0: 哦、
1: 它不会游到很远的地方去，它只能在这个小圈圈里、
0: 哦、没那空间，
1: 哎，对了，所以它呢就是肚子越来越大，就像我似的，
0: 嗯，养膘、
1: 哎、它那个养膘了、
0: 嗯、
1: 所以那种黄鱼呢，有经验的人一看这肚子就不想吃，
0: 哦，
1: 就是说这个鱼太肥了，
0: 而且心情也不好，每天也不能遛弯儿、
1: 嗯、
0: 是吧，你能看到它的肚子，分析出来它的生长环境，
1: 对，
0: 嗯，
1: 就是看我也能，
0: 不是不是，您跟他是您这不一样，您这每天东一趟西一趟，这可忙了，这是
1: 啊，是，但是我都开车 啊、嗯、
0: 啊，有空调是吧，
1: 啊，对，
0: 所以这长肚子嘛，
1: 对，所以鱼肉呢总体来说啊，它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呢比较适合人这个时间来吃。
0: 嗯，
1: 你做的时候呢，一般鱼，蔡澜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鱼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的话、
0: 嗯、
1: 清蒸为好。
0: 嗯，又简单又清淡、
1: 啊、对，又简单又清淡，然后你营养又足够。
0: 嗯，不要过重调味儿。
1: 对，
0: 嗯，尤其适合这个季节。
1: 对，
0: 如果这个季节您说我还想吃点鱼哈，那就做法这上面就要讲究一点、
1: 嗯、
0: 清蒸或者是简单一点的烹饪、
1: 嗯、
0: 哪怕家里炖炖鱼其实也好，是吧？
1: 是，
0: 但是您就别油炸了哈。
1: 对，
0: 深油炸，说我天天在家做松鼠桂鱼在家做赠蹦鲤鱼
1: 这个季节就算了吧
0: 这技术可能也不太行。
1: 嗯，
0: 到饭馆这个是不是也点点清蒸为主的菜？
1: 对，还有一些就是你要是点肉的话，你也点一些清淡一点的肉。
0: 哎，比如广东的那些是不是就什么烧鹅呀，那些算
1: 烧鹅其实也挺
0: 也肥的啊，
1: 挺重的。
0: 我想想什么油麻鸡、嗯、哎，海南鸡怎么样，清淡吗？
1: 啊，海南。

0: 机可以，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像蒜泥白肉这样的，
1: 嗯嗯，
0: 它也不是很油腻，
1: 嗯，因为它蒸出去了把那些油，
0: 对
1: 啊，而且调味料也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复合型的，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咱们一般就是说买商品在超市里看配料表相对简单的，
0: 越简单越好，
1: 然后呢做饭也是流程相对没有那么复杂，
0: 对
1: 啊，然后调味料也没有那么多。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是买半成品成品菜的话，你看那个配料表一眼望去你都认识，
1: 嗯，
0: 这个就错不了，
1: 嗯，
0: 你要是看有什么什么什么鸡什么什么酸什么
1: 什么
0: 剂
1: 啊，
0: 啊，你看着不认识的那就
1: 明白了，
0: 慎重一点。
1: 嗯，您觉不觉得这两年就是饮食健康这个概念没有特意，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就养成了一个相对好的习惯，身体状况
0: 大家都看配料表了
1: 是吧，
0: 嗯，
1: 您有没有觉得您的身体状况也比以前好？
0: 我没有啊。
1: 啊，没有吗？我觉得气色都比以前好。
0: 我今年还动了手术呢。
1: 啊，什么时候？嗯，就在没出现的这段时间。
0: 年初的时候。
1: 哦，年初的时候，因为什么呀？不是因为三高啊，体什么血脂。
0: 那个节目下我再跟你说。
1: 得嘞，现在反正挺好的了，是吧？
0: 啊，现在还行。
1: 嗯，所以其实日常啊，一天一日三餐，我们就说吃的东西如果调整好了，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多少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的哈。
0: 对，像比如说像我的姥姥，我的爸妈，他们都是一个什么观点呢？
1: 嗯，
0: 他们不吃那种什么营养品，
1: 嗯，
0: 他们觉得这种营养品什么的没必要，我就是吃好三顿饭就行了，
1: 嗯，
0: 三顿饭里就已经有足够的营养了。
1: 嗯，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啊，其实现在也好一些，
0: 嗯，
1: 有那么几年，大家特流行说看外国人一把一把吃药哈，
0: 嗯，
1: 然后呢，这好多人也跟着吃，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从饮食结构来说？就是现在新的不说啊，现在很多些欧美人其实还挺健康的，
0: 嗯，
1: 因为他们都素食啊什么的。但是就倒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时候，其实欧美的饮食结构不好，
0: 很不好，
1: 脂肪含量过高，热量过高。
0: 对，
1: 所以他们为什么吃这个补充剂呢？一个是不平衡，
0: 嗯，
1: 还有就是有的人干脆说我吃素了之后，那身体也不平衡，所以他们需要吃一些保健品来调整。
0: 对，我干脆来吃一把。
1: 哎，
0: 嗯，
1: 但是你看咱们总体来说啊。荤素搭配其实比较健康，
0: 嗯，
1: 当然以前的烹饪手段有点过油，
0: 嗯，
1: 哈，
0: 嗯，
1: 这个在现在大家有这个意识之后慢慢减少，也慢慢总体来说咱们吃的比他们要均衡。
0: 而且现在那个油大家也开始就是注重了，我用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啊，不用那些相对来说不够健康的油，
1: 对，包括量上也控制了，
0: 对，
1: 所以总体来说咱们饮食结构就是要均衡的多比他们，
0: 对，
1: 咱们不需要吃那么多额外的添加剂，
0: 是，
1: 嗯，
0: 所以你以后少吃油饼啊。
1: 啊，我还真油饼真是不能老吃了，虽然我觉得它真是好吃，
0: 是，
1: 但是而且我吧就是觉得它是真香，但是想想就还是不能老吃，
0: 嗯，
1: 代谢呀，啊，什么的都是需要很大负担。
0: 嗯，
1: 但是豆汁儿可以天天喝，
0: 啊，豆汁儿可以，
1: 啊，这种酵素类的
0: 食品，而且夏天还可以喝什么呀，啊？喝
1: 生
0: 豆汁儿，
1: 嗯，但是伏天好像就不能喝了，现在可能就不能喝了。
0: 嗯，
1: 但是伏天前后，尤其天热的时候，都是还可以喝的。
0: 嗯，
1: 其实很多人说要喝凉豆汁儿、冰豆汁儿，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就是生豆汁儿，它是自然的凉。
0: 对，
1: 你要把熟的降完温，你会发现里头有点分层，是吧？
0: 嗯，是。
1: 但是伏天里还是喝一点温乎的。
0: 嗯，
1: 啊，别春喝太凉的。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留言，爱笑的无药物说这个好吃不过饺子，今儿中午就吃饺子，这夏天觉得饺子比较方便。
0: 哎，对，省事儿啊。
1: 啊，
0: 嗯，
1: 然后呢，一致胜，哎，这是一堆致母说这么热的天还得吃饭，有个东西叫能量守恒，外面比身体热，应该就不用吃饭了。
0: 那不行，饿呀。
1: 他说外面温度若39度，身体是36，身体，哎，那基本上你一个月都不用吃饧。然后爱笑515说，比如说还有麻酱凉面，再倒点醋，这真的就特别好吃。然后呢，这个一堆致母说咸汤的朝鲜冷面也不错。还有宋彦军说我们家是凉面加黄瓜，你会发现夏天菜谱大家差不多。
0: 嗯，
1: 然后呢
0: 凉面冷面，
1: 哎，
0: 嗯，
1: 一堆致母就刚刚看到515说吃饺子的事儿，他说我想说说现在这市面上什么饺子什么馅儿都有，还什么土豆馅儿、黄瓜馅儿、茄子馅儿，真的是很难吃。
0: 嗯，
1: 还真是现在什么馅儿都
0: 有，西红柿馅儿
1: 啊，
0: 嗯，
1: 有点奇怪确实。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不太敢说在于 比如说我们到外地的时候旅游，你会发现有一些新鲜的食材配搭在一起，你是从来没想过的。会不会有可能我们没吃过觉得奇怪，是因为咱们不吃，有的人吃，还是这些馅儿是真奇怪？
0: 因为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它有当地的一些习俗，它有些搭配可能你没吃过，但是他们当地已经吃惯了，就觉得这么搭配挺好啊，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去长白山，在长白山的时候就给我发微信说，他们那面条放豆浆里泡着吃。
1: 长白山，
0: 对，
1: 这是吉林、啊，
0: 就靠近朝鲜那边嘛，他那边说是那个。他们就是把面条泡在豆浆里吃。
1: 什么面条啊？荞麦面、玉米面。
0: 我没仔细问什么面，反正我已经不准
1: 了。我想我知道了。我去延吉旅游的时候看到这个，有那个叫豆汤面，应该是这个东西。他们是温面的一种。你看，就是延吉，就长一族的朋友不是有冷面吗？但是人家也不能顿顿就吃凉的，人家有温面。所以那个就是那应该就是那一种。温面系列的，
0: 反正我还没吃过。
1: 但是延吉是真的好吃啊！
0: 啊，我听很多人说了，量又大又管饱又好吃，
1: 干干净净，服务态度又好，味道又好，而且吃饭不重样。我真的觉得喜欢去韩国旅行的朋友从此就别去了。咱们的吉林，延吉完全平替不说，还能甩他很多条街。我说在吃的方面啊，
0: 韩国吃的挺贵的。
1: 不但贵，而且种类相对少。你看韩国旅游，咱们去过啊，你去那儿，比如说咱们去首尔这种大城市，能看到的就是拌饭啊、路边摊啊、鱼饼串啊，然后呢烤肉，那就很贵了。然后我还去过像全罗道南部这种小村里面，它可能有一些当地美食，但是种类也不多，小菜种类可能多一些。那正经的拌饭拌面，就是以此为基础换不同的料进去，但是饭还是这个饭。然后像什么他们的炸酱面啊、打卤面、参鸡汤，参鸡汤也是很贵在当地，所以也吃不太起。但烤肉就更甭说了，很贵
0: 啊，牛肉都是很贵的，
1: 很贵。哎，结果我今年去延吉玩的时候，我在那待了将近4天，一日三餐全部排满，因为时间就那么几天，我一顿都没重样，洪亮哥，你知道吗？你知道有多好吃？回来还
0: 吃美了
1: 啊，还有一个地儿也是顺着一块儿旅了个行，回来腰胖6斤，所以最近好多听众管我叫胖六斤，实实在在的。但说实话，你就会发现那儿的吃的还真是适合一年四季。您看啊，唯一有点觉得不太嘎就是冬天哈。说那个冷面，您能想到我去那儿的时候，每一家冷面馆好多人不都写攻略吗？什么服务大楼的好吃还是顺记好吃，我就说你不用做攻略，随便推门进试一家就不错。家家汤里挂着冰肠大冰坨子上，您要点一个锅包肉热气腾腾的，把它呲啦一放冷面汤，您说这俩一年四季是不是都可以吃？
0: 是，
1: 哇，想想我就想再去。怎么样，来一趟？
0: 我准备来一趟。
1: 是吧？
0: 真的
1: 一定要来一趟。您还可以顺着把长春也一块玩了。
0: 长春没多大意思，我去过好多趟。
1: 您是因为没跟我去啊？长春您伪满皇宫肯定去过是吧？
0: 没去，
1: 没去，
0: 没去。
1: 这个地儿值得。
0: 我以前都是去出差的。
1: 您看，这个地儿值得待一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您知道吧？您去过吗？
0: 没有。
1: 长春电影制片厂现在的旧址博物馆。说是半天，最后一逛又是一天。里边那些尤其您会特别有共鸣，小时候看的那些黑白电影，还有那些演员，我去了长影博物馆才知道，里面那些熟悉的演员曾经不光是演员，他们身兼多职，在那个年代啊，
0: 还是配音演员，
1: 不是在电影当中，他还身兼多职，在那个革命年代还担负了革命的任务，所以就在那儿觉得哇，这个人觉得特别熟悉。就比如我小时候看《小兵张嘎》的时候，就这个年代的黑白电影，你会觉得我从小看到大特别熟。但是当你看到他创作年代，你会发现原来小时候你看他的时候是穿越时代的，跟他在银幕交流，其实他跟你都已经差出好几十年了。
0: 是，
1: 但是你觉得那种熟悉感。这个地儿您也一定会喜欢的，您说是不是值当长春一块儿再去一趟？
0: 长春还是算了吧。
1: 出差和自己去还是不一样。
0: 对。
1: 而且现在东北有一个特别好的沉浸式体验乐园的文化，特别好。我最近刷视频看到长春有那个《西游记》主题乐园，我打算下次再去一次。然后我去了莲花岛和神鹿峰，
0: 那我可以扮猪八戒。
1: 神鹿峰专门是梅花鹿之乡嘛，所以呢就在那儿你又看到无数梅花鹿，还可以跟它互动，都是不用额外出钱的。然后像莲花岛里面有各种主题园区，有点像中国的环球影城，所以我是觉得您还真可以把它搭一趟，来它半个月。
0: 有道理，
1: 下个月可能就见不着您，您可能在路上。来看看听众朋友留言 ，Frank 就说早上起来刚点了一袋4碗量的豆汁儿，上了个图，他就带提手的那种。
0: 啊、
1: 您平常喝豆汁儿吗？
0: 我挺喜欢喝的，而且我一喝2碗起。
1: 哦，您从、我想您住西边，每回都奔南开是吧？
0: 不是叫外卖啊，
1: 没有那个 feel。
0: 没有那个 feel， 但是省事儿啊。
1: 哦，那倒也是。
0: 不然我还得开车跑了南城，跑东城来找。
1: 有种感觉，您看啊，要不就是，我觉得如果想回家稍微烧一下啊，就牛街宝记嘛，路边。然后呢，不光去这儿，您可以顺带手把牛街美食搜罗一下。
0: 啊，那有一圈呢。
1: 是吧？兜一趟。然后呢，您要说想一个现喝的，咱就天坛一带。是吧？林家应该也不太远。在家就长肚子，您考虑考虑。
0: 啊，行。
1: 好，另外呢还有这个一堆智母说啊，说的添加剂啊以前不喜欢，现在发现其实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增强抵抗力，老在外吃的容易闹肚子，现在我在外边吃的百毒不侵呢，可能是因为身体有无数添加剂。
0: 添加剂实际上如果是科学的运用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有一些添加剂它是有防腐功能，就是你这个这种食品做出来你可能只能保持2-3天，加了那点添加剂以后，当然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啊，你有可能放10天半个月了，甚至更长时间。这实际上是一个好处。因为你本来你只放2-3天的话你没法流通起来。你只能现买现吃。是吧，你放的时间长了我就可以发到外地了。是不是？
1: 有一个，但是在现场是有点那个劲儿，
0: 啊，是，那肯定的。
1: 是，像刚才一堆智母就说了，说的你看我身体这个各种各样的食品的添加剂在一起，最后一旦真的闹肚子了啊，他们还可以起到参与抢救的作用。
0: 这有点邪乎。
1: 哎，说到夏天，不光是说吃什么就舒服哈、吃对身体有益，还有一点食品安全特别重要。这两天我看视频包括新闻里出现了好几起食品安全的问题，就是因为夏天。
0: 夏天你肯定要注意的，因为夏天病菌很容易入侵。
1: 比如说特别可怕的一个事儿，前两天不有一个饭馆，好像是母女俩还是舅妈还是侄女的关系，反正就一个老人一个中年人，俩人吃凉皮，结果俩人双双住院，现在老人已经去世了，年轻相对
0: 厉害，
1: 相对年轻的这个姑娘还在重症，还在抢救，就每人就吃一碗凉皮。后来才发现这个米皮发酵菌一旦呢超过时间之后，它的致死率，中国食品网那边发布了一个权威通知，致死率达到60%到100%。
0: 嚯！
1: 所以就是这个面皮，尤其夏天大家有时候吃不下饭，愿意吃凉皮是吧、牛筋面凉皮这些东西包括发来的木耳那些、一定是要有时限的。啊，就是尤其在超市里面做了一些熟食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要注意，千万别说哎，这些东西可能是昨天晚上发出来的，今天我再接着卖，跟新的货一起，这种事儿千万别、
0: 超市的东西赶紧扔。
1: 我以前就知道像那个木耳这些东西发出来必须吃，如果没吃掉你就必须扔掉了，就不能说我搁冰箱里明天再吃，这个里面有菌，但我真不知道面皮里边的这个发酵菌容易致死率60%到100%。
0: 还好我没有放冰箱里吃不完的情况出现。
1: 那倒是，我昨天晚上实在就是馋，我点了个鸡架，因为我想着鸡架也没什么肉，不就做点味儿吗？然后老板也说他们家只有小米辣醋和那个蚝油，偶尔搁了点糖，但和在一起，我觉得也还好吧，就是没有加特别多的。我说我就嗦吧嗦吧味儿，应该也不会长胖。结果呢，我就给他写备注，我说麻烦我点了点黑木耳，一定要是下午发出来，不是昨天，也不是今天早上。然后呢，鸡汁豆皮儿一定是刚刚发出来，也不是昨天，也不是早上。后来老板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们家卖快到现在还没发好呢，你等着。其实这是有意思的对话，但是我就想说大家有的时候就多写一句呢，或者是你就嘱咐他一下， 我觉得或者你在饭馆点的时候点凉菜，这个时候尤其，哎，以前我记得小时候这会儿我爸妈都不让我在外边吃凉菜，是不是？
0: 对，一般凉菜有机会不安全，
1: 嗯，尤其夏天什么的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会儿咱就自己做点哈，吃不下饭的时候拌点，嗯，您家吃什么凉菜啊？一般
0: 我最近是拌那个藕片
1: 啊，
0: 就是凉拌藕片，

0: 糖醋的吗？
1: 啊，
0: 糖醋的那种吗？糖醋汁儿。
1: 我儿子不爱吃甜，所以我拌的是那种咸的。
0: 嗯，
1: 加点辣椒，
0: 酱油、醋、小米辣，
1: 啊，呲一下油。
0: 嗯，还有油，
1: 呲一下嘛。吃了香啊，
0: 能不能不吃？
1: 你来了我可以不吃，我在家我就吃。
0: 少一道工序，少点油。
1: 嗯，
0: 但是咸口的哈。
1: 嗯，
0: 这个藕片其实对身体特别，根茎类食物对身体其实特别好。
1: 藕因为现在出来的是新藕，
0: 嗯，
1: 它都是脆藕，它不会，
0: 嗯，
1: 不会有面藕。
0: 嗯，有一年洪亮哥带我去吃他的家乡好吃的，路上呢。他就掏出他的快递包说我在网上买了点莲子，
1: 嗯，
0: 然后呢带着莲蓬的抠几个给我吃，
1: 嗯，
0: 您知道从此在这个季节，
1: 嗯，
0: 我一看到路边卖莲蓬我就想起你的脸，嗯，就在抠那莲子出来，嗯，是不是一到这时候就开始又买上，
1: 哎，我那个车里面还有莲蓬呢，你要不要跟我下楼
0: 得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呢，猛英雄实录，这噎嗓子这真好使啊，就把这群贼给吓走了。他绕过狮子山，下了马，正要拴马，东边又有人喊，狮子哥你先别拴马。说话的人呢，正是杜林。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他们众人在黄林庄三级店里边收拾好了东西，大家一起动身。罗青也想还有一件事儿，必须向大伙说明。罗青看了看何凯，二哥呀，那霍坤派人来

告诉咱们大伙儿一个话，说把擂台之事办好喽，和大家一同起身。小弟我这一听这霍坤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这可不是我鲁青爱猜。霍坤需把咱们安置在殿中，然后他全家起身赶奔西川银河沟，要给我大哥何玉报仇雪恨。你们二位谈话之时，我查看行踪，他说话的时候表面上挺高兴，喜笑颜开，那是因为他的心事已经了了，给自己的姑娘霍小霞找了安身之处，嫁给了那何斌。可是有的时候他的牙关一咬，那不用说，他这暗恨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和黄断峰，小弟我能猜透他的心肝。这霍坤呐，一定要买咱们山东省这些好汉的好。我说这话您还别不相信，可是他的女儿要许给别人，咱们不管。如今他把姑娘给了咱们山东的人，那就得注意点。再者一说，因为西川的营寇上擂台打擂，被他们给打下去，我看见他眼神不定，不用说这三个小辈一定是莲花党的贼人，他们要是记恨上了，那时也难免在后辈就跟着霍坤父子。真要是夜间偷花盗柳，霍小霞要出了事儿，那时何斌脸上不好看，老哥您脸上不好看，就是咱们山东的老少英雄那可全栽了。老霍坤那是活是死，咱们山东的一干群雄那可栽不起。二哥是咱们山东省的人，全是报仇心生，那么在中途路上给孩子定了亲，咱们应该想得周全。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些西川的营寇这些人脏心烂肺，心啊和一手狠，咱们呢应该事先做准备。您先不用跟旁人说，我和刘荣刘德哥咱们三个人呢夜换锦衣赶奔黄花庄，设法保护他们。因为霍小霞已然是咱们山东的人了，倘若夜间三寇到了那里，往窝里边一放熏香，鸡鸣五谷返魂香，然后三个人进到窝里边，还慢说把霍小霞如之何，就是摸上姑娘一把，那咱们就算栽定了。传出去是好说不好听。何凯一听，对呀，当下告诉刘荣，三个人一合计，天色已晚，吃完了晚饭以后，会有兄鲁青看了看何凯，瞧了瞧刘荣，二位仁兄啊，随我来。刘荣、何凯随鲁青一同往外走。店里的伙计就问，您三位这是干什么呢？罗青一笑，我们到一趟黄花庄。店里的伙计连忙过去把大门开了，兄弟三人来到外边，一起来到黄花庄。到了黄花庄西村头，往里一到村内，现在的天呢可就黑了。哥三个来到四合殿，围着左右转了个弯，细看门框上下边有一个莲花印记。柳青看了看刘荣和何凯，二哥您看，没出小弟所料，当时三个人找了个僻静之所，换好了夜行衣。罗青说，咱们哥三个上房全在北房上等着，这时候天到定更的时候，罗青
往前坡爬走，一看霍坤正在屋里边嘱咐小金刀霍全，然后在西间又嘱咐张氏，就听他说，罗庆伶牙俐齿，这张嘴可真不简单，就这样才让咱们姑娘霍小霞许配给何斌为妻，那张弓与弹囊全是咱们姑老爷的，必须好好的与他人保存。罗庆一听此话，这才回到后坡，就把这话告诉了刘荣和何凯，三个人便顺着北房往北观看，因为四合殿里房屋也很多，一直往北来，过了两层房，来到西房的前坡，罗庆示意何凯和刘荣，二位兄长，咱们就在此地，可以往店里瞧，哪方面来人咱们都可以看得见，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他们绝不能从正南来，咱们在这里三面都可以看得到。不说这三个人暗中准备，时间不算太大，到了二更，就听院子里有响动，三个人一掌腰看到了五条鹤影，一直往正西。罗青说，咱们三个人只顾在前坡说话，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令人纳闷。刘荣说，卢贤弟，西川路上虽说不少营寇，有那小巧之能，这轻功不错，但是都不在咱们之上。罗青点了点头，大哥，你要追他们可在暗地里追，我二人在殿中等候。刘荣啊说了一声好，说完了以后下了房，暗中跟了下去。他不敢明着追，离了黄花庄，上了大道，夜之正西，就听见五寇在前头说话。父报说，大哥你怎么了？难道一说挂了彩了？就听父胡说，要说霍家的丫头还真挺厉害，就拿着弓啊打了我。刘荣一听，急忙撤回身来，见到了鲁青、何凯，你们哥俩不用担惊了，那霍小霞拿着弹弓啊，就把那营寇给打了，走吧，咱们回去吧。说完了以后，三个人下了房，到了平地，将大衣解下，穿好了，回到黄花庄。到店门口这一叫门，有这伙计开了店门一看，哟，原来是三位达官爷，您回来了。罗青说，伙计，明天你们找出两个人来。伙计看了看鲁青，找两个人干什么？到黄花庄村西头那前去查看，若看见打擂的，他们满门家眷出村，速报我知。伙计答应一声，第二天天明，大家吃完了早饭，白天没事，到了晚上，店里的伙计回来了。列位达官呢，您不是叫我们上黄花庄西村头去看那立擂的霍老达官？那庄里有一个遛马的，这个人呢径直的拉浆吃饭，拉浆就是骡马贩子，他哪个店呢全都吃得开，马的成色，马的脚力，他看得相当准，可以说那是像马像骡子像驴的专家，说一不二。适才在西头我看见这个人了，他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就把这话一五一十跟他讲了。他说，霍老达官他们这些人呐，今天晚上起身，那车轿东西全都收拾好了。罗青瞧了瞧这伙计，你说的这个人他姓什么啊？这人姓牛。刘荣说，此人姓牛就叫牛吗？伙计一听，哪有叫牛的，如果叫牛那就叫牛牛，小名呀他叫羊，
我们大家都把它叫牛氓。要说这

0: 个牛氓啊，这人啊，那性情不错，从来不说谎言。罗青说：“刘大哥，咱们明天一清早动身，也就是呢，他们商量好了，就吩咐杜林叫大家将东西收拾齐整，店钱也算清了。第二天早晨，他们众人出了店，伙计给大家拉过马来，众人飞身上马。这何斌说：‘我说石大哥，咱们哥俩赛赛马呀。’罗青闻听，你们要跟他赛马，可要多多留神。现实离西川可不远了，盐官渡口有个不方便之时，如果石路要有一差二错，这仇可就报不了了。”何斌也听鲁大说：“你只管放心，我们处处留心，也就是了。”说要简短，这哥俩这天天赛马。原来石路这匹大黑马，那比其他的马快得多，再把肚带勒紧了，这匹马是哪匹也跟不上。这一天，石路和何斌说：“我这小何呀，我把马肚带勒了勒，咱们再赛一下子。”说着话，他把马的肚带勒好了，成了葫芦形，然后石路飞身上马。石路一打马：“哎呀，老黑呀，咱们今天跟小何再赛上一回。”石路这匹马那是宝马良驹，当时石路一打马，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那就跑下去了，早把众人全落到后头。走了时间不大，石路就发现眼前呢有骆驼轿子，这骆驼轿子打了盘了。石路不知道是谁，连忙就问：“你们是哪儿的呀？”这车夫说：“我们是西川货接寨的。”“
1: 哎，你们为什么不走了？”“
0: 前面有贼人断道劫财。”“
1: 哎呀，这还有贼，那好办了，我石路就爱那斗贼玩。”
0: 说着话，石路急忙上前，转过了狮子山，这还大喊了一声：“老货子！”就这一嗓子呀，我寇一听啊，妈的妈，我的姥姥，穿山熊石路来了，咱们可惹不起他。这位浑身金钟罩铁布衫，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类，莲花顶灌裆，石引龙的真传，咱们三十六计赶紧跑。惊走了五寇，惠有熊、鲁青众人一起来到了切金，就问车夫：“你们大家在这儿做什么？你们是哪儿的呀？”车夫就说：“我们这西川货接寨的。”鲁青说：“杜林，你过去快把石路给我叫到西北的树林中，你们大家也在那边等候于我，听见没有？带我过去问上一问。”杜林答应，前去叫石路。罗青说：“刘大哥、何二哥，你们二位别走，跟我前去。”当时杜林来到正西，就喊上了：“石大哥，那匹马别松了，老货子把八抬筐银子搭到我们家去，养活我老娘去了。”石路一听：“老货子把银子全搭家去了。”杜林说：“对呀，全搭家去了。”他二人一直来到西北的松林，罗青、刘荣、何凯三个人来到了狮子山前面，一看金刀赛判官霍坤全家累得这筋疲力尽，霍小侠嘘嘘直喘，香汗淋淋，杵着一口绣鸾刀，浑身力抖，霍权也挂着刀，汗流浃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霍坤夫妇倒在地上， 之类的口。

土白帽。你也想霍坤还有他的夫人，那毕竟上了年纪，刚才借了一股急劲儿，力战五空。罗青就说，刘大哥，咱们先搀着霍坤溜上一溜，让他缓过这口气儿。说着话就搀起了霍坤，在原地啊来回的溜，一边溜一边说，你千万不要着急。我说，霍大哥，你别着急，我们来了就全好办了。就这样来回走了十来个来回，霍坤这才缓过气儿来。罗青说，你快去到那驼轿旁，把那丫鬟婆子叫下来，好撅叫你母亲和你姐姐。霍全答应一声，连忙来到正东，就把婆子丫鬟一起叫来，就把张氏和小祥搀到东边的轿旁。罗青说，你们将那母女送到花轿之上，回来我与你父子有话要讲。霍全答应，连忙将他娘和他姐姐送过去，回来是站在一旁。金刀赛判官霍坤也缓过劲儿了，三位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受我霍坤一拜。说着话，霍坤呢要给卢青、刘荣、何凯行着大礼。罗青一听，我说，大哥呀，您不必如此，您这是上霍家寨吗？霍坤摇了摇头，我实不相瞒，我不奔霍家寨。那您这是奔哪儿呀？老霍坤说，我要赶奔西川银河沟，一来呀未尽亲亲之礼，与我那死去的亲家何玉报仇雪恨，二来也可以尽交友之道。罗青听着此，老哥哥呀，您真要这样做？霍坤点了点头，焉能是假的。罗青啊看着霍坤，大哥呀，可见您将女儿许配给山东省，心田倒是不坏，您跟何玉结了亲了，却是实情。可是他二人圆房了吗？他们没有圆房呢。您就赶奔西川给你亲家报仇，您上西川银河沟，那里的淫贼那可不少，另外这些人心黑手狠，诡计多端，也不是好斗啊。山里边埋伏好了绷腿绳，各种的消息埋伏，出来几个人与你们这一动手，人家要是假意的败，那是您一时贪功，往里这么一追，人家就把你们全抓了，你们父妻还有霍权会得了个什么结果？我觉得老哥哥您比我们清楚，倘若您姑娘霍小霞被他们摸了一摸，你们老霍家栽得起，我们山东的这些老少群雄可栽不起。要这样的话，趁早把折半功定礼还给人家，这门亲事嘿嘿，我罗庆可不保了。霍坤一闻此言，这才如梦方醒，贤弟，别看你比我霍坤年纪小，可是你做事比我是胜强万倍，贤弟，依你之见又当如何？罗青一笑，老哥哥，依我之见呢，您赶紧把

0: 霍坤现在起身行，就把我姑娘送回霍家寨，咱们银花沟见了。罗青说，霍大哥，你赶紧走吧，到时候我鲁青手提着三扣的人头，夜回山东，前去祭灵。那时您带着姑娘上山东就亲，给他们小夫妻完了婚，大事已毕，有什么话咱们再说。霍坤夫妻当时拜谢鲁青，辞别了刘荣和何凯，赶奔霍家寨。咱不提刘荣、何凯、鲁青弟兄三人来到西北的松林。
1: 哎呀，你们都来了，我走了。
0: 说着话伸手拉过了他那匹大黑马，飞身上马，出了松林，任上大道，一直往西就下去了。众人一看呢，也各自拉马出了松林，都上了马，任上大道，往西而行。放下旁人咱不提，单说穿山雄狮路，双脚一点蹬，催马着往西而去。他这匹马跑的速度也真快，蹄跳跑好，鬃尾乱扎，一直走到太阳平西，把这匹大黑马累得浑身是汗，直打响鼻儿。石路一看到南边全是柳树林子，急忙甩蹬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就进了路南的树林。他刚一进去，看见挨着柳树那儿坐着一瞎子，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石禄催马着往西而去，一直走到太阳平西，把这匹大黑马累得浑身是汗，直打响鼻儿。石禄一看，急忙甩镫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就进了路南的树林。他刚一进去，看见挨着柳树那儿坐着一瞎子，看他站起来身形七尺，伸着一条右腿，盘着左腿，身穿蓝串的大褂，洗的全都没了颜色，上头的补丁摞着补丁，青纺丝的里衣，袜子全成地皮了，两只鞋是一样一只，一只石那班，一只叠蒲扇，麻绳捆着，在面前放了一个长条的包裹，往脸上看，面如青芥盖，细眉毛，圆眼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上面多少有几根红缨。石禄便将黑马拴在树上，老黑鹰，这里有个瞎子，他在那儿坐着呢，我把他那包裹拿过来，看一看里边有什么东西。石禄这里一说话，那瞎子就听见了。他将马拴好了，那瞎子的马杆也就到了手里了。石禄过来伸手刚要拿，人家的手比他快，早就拿到了手中。石禄一看瞎子，我说你剥瞎吧，是不是装瞎呀？这先生翻着眼看着石禄，石禄一看，耶，那是瞎子，二目浑浊。先生就说，我碍着你什么了？书中暗笔交代，那这个主是谁呀？那是八义当中的其中一位，叫夜行鬼张明，张文亮。他没见过石禄，石禄也不认识他。

0: 这张明说有人窃你的黑马了。石洛回头一瞧，张明一掌腰就起来了，把这马杆子拿在手中，照着石洛的后脑就抽过来了。石洛啊，就觉得脑后生风，马杆子带着风就奔石洛来了。当时石洛说声不好，赶紧一掖脖子上前一把，就把马杆子给抢过来。再看那瞎子扎着的双手直嚷嚷，有人在林子里打瞎子了，南来的、北往的、东走的、西游的，你们大伙给我帮个忙，来解劝解劝。像我一个盲人，双目失明，这人要抢我的包裹，哎呀，倒霉，真倒霉。他连声这么一叫唤，这个时候有走道的也不敢管，因为此地这柳林可挺长，经常有人断道劫财。石洛看着瞎子，瞎子，你也不用吵吵，不用喊，我也不打你，我要打你，谁也不敢管。再者一说，你是个瞎子，我欺负一个瞎子干什么？嗯，一个残疾人。不过我看着你不像瞎子，你肯定不是瞎子。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我瞎与不瞎，你也管得着吗？
1: 哎呀，你要是瞎，你也怎么知道我拿你的包裹？
0: 你刚才不是跟那匹马说话了吗？你这一说话，我才把包裹拿了过来。
1: 瞎子呀，你说你瞎，我知道你不瞎。人家瞎子那眼呢，全是凹眼泡，你也是鼓眼泡，这眼还挺鼓。你这个马杆子怎么是铁的？这条马杆子七尺多长，上称称称啊，我估计得有26-27斤，用轴线藤子勒出竹节来，用那上好的桐油走了10几遍，
0: 猛地这么一看，就好像一根青竹竿。
1: 其实他跟人动上手，实是有特别的功夫，那神鬼莫测。你这条马杆子那还了，那又能当大枪，又能当36路行者棒，外加18路六合枪，又加上4路那春秋刀，哎呀，这东西可厉害无比。
0: 张明亮听石洛这么一说，心想别看这人说话瓮声瓮气，他对这兵刃还相当熟悉。张明亮在这就喊上了，哎呀哎呀，倒霉，是真倒霉呀，我能够给别人算，今天我就没算出来，我在这儿要挨打。原来他这话是诈语，说完了用手一盖眼睛，忙将黑眼珠放下来，偷看石路。一看石路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晃荡荡足有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这人是个大个，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叽里咕噜直转。张明亮一看，耶，看起来这人肯定有武艺在身，估计这主浑身的硬气功。你也想，张明亮那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道爷的高徒，那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听过，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石洛那了不起。石洛听他一嚷嚷，以为他叫人呢，不住的就往外看，不见有人来。
1: 哎呀，小瞎子，你还真会嚷。我个那也好，我没打你，我呀也没骂你，你在这儿吵吵喊什么？今天就冲你这么一嚷，我非把你俩眼珠抠出来不可。
0: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 那张明亮他们来了弟兄三个，还有三爷苗庆、苗景华，江湖贺号草上飞，还有四哥，此人家住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姓白名坤，字圣公，江湖贺号水上漂。皆因为这八个人那庆贺守正借银花已毕，大家各自回了家了，谁也没见着谁，但是心里边全都放心不下，全都惦记着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兄弟苗庆、苗锦华，有连兄爱弟之意。听见人说那盐津渡口被那采花的淫贼做下了伤天害理之事，曹尚飞、苗庆、苗景华这才和他五弟张明、张文亮、四弟白坤、白胜公这么一商议，说莲花等人在外做了伤天害理之事，又加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真不能令人安心。白胜公说了，五弟，咱们哥三个必须到外边查访查访，如果顺便就把那莲花除掉几个，杀上几个贪官污吏，也给当地除害。张明一听啊，那咱们如何访查？苗青就说了，五弟，您那个包裹里有什么东西？张文亮一听，我这里头有串绸的大褂一件，哎呀，裤褂一身，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制旗，那剩下的没别的东西。二位兄长，咱们要走村庄镇店，要将包裹放在我的左右，你们两个左右看着，有那爱小便宜的主上前拿我的包裹，你们俩不论是谁要上前把它拿住交给我，拿的主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我自己出主意就要诈他一下子，讹他点钱。白胜公一听这心中不高兴，五弟呀，你这就不对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张文亮一笑，哈哈哈哈，我这个包裹呀就在我眼前放着，不爱便宜的主他不拿，他只要爱便宜专欺负没眼睛的主，那欺负瞎子，我把他抓住以后那教训了一番，保证下半辈他也不敢了。俩人一听也对，弟兄三人由山东起身往西川路上走来。这天走在路上，白胜公说了，眼前可到了一个大村子。张明一听，那么我一个人在前头走了。苗庆说，五弟呀，咱们不知道这村子唤作何名，带我上前打听打听。说完了向村里走去，刚到村口看见迎面来了个老头，连忙一抱拳，这位老张，我跟您打听打听，贵村子叫做何名？老者一笑，这村子叫祝家河。谢谢老张，谢谢老张。说完了向街里走去，就见路南边有广亮的大门，门外的一边有三颗龙爪槐，晃绳吊槽，往门里一看，迎面大方影壁一个，影壁里头有一块场子，门洞里边有两条懒灯，上边坐着许多人，有一半的上了年纪。苗景华迈步进了村子，由此往西就发现路北边有一个酒铺，来到切近伸手一拉门，辛苦啦，你们这是酒馆吗？里头有人答道，不错，我们这是酒馆，您要吃酒吗？我们这酒可不少，有白酒、黄酒、红酒、状元红、女真、陈少，那全有，您到屋里请。苗庆一听正要讨扰，
1: 来到里边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伙计打过酒来，送过各种酒菜。苗庆这么一看，这酒菜还不错，是一盘猪头肉，一盘酱牛肉，煮花生米，还拍个黄瓜，一盘豆腐丝儿，另外还有个肉焖豆腐。把你们这好酒给我拿出来，我不怕花钱。哎，您等着，时间不大，给拿来了一壶酒，把酒壶的盖打开了。苗庆一闻呐，这酒是打鼻香。苗庆在这自斟自饮，翻回头来再说张文亮，拉着马杆子，打着暴君之进了村子，来到大门的西隔壁，到了铺子的台阶上，用手一揉眼泡，这黑眼珠啊，能放下了一点儿。要不知道的，冷眼这么一看呢，二目不明，活脱就这个瞎子。实际上，张文亮练的是一手功夫，他坐在台阶上，就把包袱解下来，放在了一旁，身子往后的一靠，在那儿闭目养神。就在这时候，有打大门里边出了一个仆人，年纪在30左右岁。苗青在对过的酒铺里一看，这个人面若姜黄，细眉毛，俩小眼儿，鹰钩鼻子，蓝布的裤褂，那系着一条青绸包，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牛心发短，着簪别领，白布高装的袜子，青鞋。他走到切近，一伸手就把张文亮的包裹给拿起来，一直往西走了。苗庆一看，张文亮在那吵着开了，你们这个村子里可真不地道，专门欺负我这瞎子，有人把我这包裹给拿走了，哎呀，我可怎么活呀？我可就这一个包裹，里边值钱的东西全在里边呢。他这噎嗓子可不要紧，要到门洞里出来六七个仆人，先生你别嚷嚷，谁把你的包裹给拿走了？张文亮一听，我是个瞎子，你说我能够看得见吗？真要是我看得见，说句实话，他能拿得走吗？我这包裹里有钱呐，他拿走了可不成。仆人接着说，你也不用嚷，如果你进了一嚷，回头我们庄主爷要是出来说是谁拿了你的包裹，这可就麻烦了。张文亮不管这个，你们这儿没人拿，难道一说我这包裹长了腿儿，他跑了啊？仆人看着张文亮，那您看见谁把您的包裹给拿走了？就在此时，一个年老的仆人说话了，我说咱们这里的是谁拿了他的包裹，赶紧给他拿回来，要不然被咱们庄主爷知道，那可是不但要赔先生，恐怕还得把他那吊起来一顿痛打，打完了以后把他捉出村外来。呀，先生你先往这边来。说着把张文亮带到西边正对着酒铺，张文亮还在这说呢，我说老者您贵姓啊？这老者说，我姓祝，我叫祝同山。张明亮点了点头。这祝同山接着说，你们大伙儿快给找去，是谁拿去了赶紧给送回来，刚才根本就没人有此经过，除非是给庄主爷遛马的那个人，他是刚出来的，这不用问，一定是他给拿走了，你们快去把他找着。此时有许多人往西追了下去，直到西村口以外，路北边有片松林，这些人到松林里一看，原来是遛马的周二混子。
0: 正坐在地上打开包裹在那清理呢。这里的人就说了，我这混蛋，你别看了，赶快给人家送回去。这要是让庄主爷知道你这顿痛打，那可妥不了。你自己觉得那值不值？是那银子重要，还是你的小面重要？咱们庄主爷的脾气你也不知道吗？嗯，你这胆子可不小啊，这东西不是说拿就能拿的。大家上前就把这周二混子给揪住了，又有人过去把包裹给包好了。大伙儿一起来到村子里边，又来到酒楼的门前。此时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就把周二混子揪回来。祝同山一看周二混子，我就说嘛，肯定是你。二混子，你这孩子我怎么说你好没有情理。一个算卦的先生双目失明，又打远方而来，你欺负人一个瞎子，你怎么竟干这那缺德的事儿？我要是禀报咱们庄主，咱们庄主爷能不能轻饶得了你？咱们庄主怎么打人你心里比我清楚，庄主爷就怕有人是横行不法，没成想你偏偏就做这个事儿。然后又问丢包裹的人，先生您贵姓啊？张文亮一听啊，我呀都穷在这份上，又瞎眼给人打板算卦。哎，我姓张，我叫张明。朱同山就问张文亮，我说先生您那包裹里边有什么？张明一听，里头有一件蓝串绸的大褂，一身小裤褂，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纸钱儿，还有12两银子。朱同山听他说完了，就把这包裹打开了一看，物件全有，就是没有12两银子，两挂纸钱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心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先生说假话不成？有人就问先生，是您说的东西全有，就是没有银钱。张文亮一听是跺足捶胸啊，有打地上跳起来就喊，哎呀，这可要了我的命了。你们大家那想想，您听我的口音呐，也不是本地人，说实话我是江南人，我一家大小全仗着我吃呢，我这一年出来就挣这么点钱，挣的钱带回家去，没成想这倒霉真倒霉，我这个东西还丢了，我把那零钱全换成了白银，最后剩下的铜钱，不瞒你们说全有记号，我那纸钱上那都有字儿，并且这字儿全对着。张文亮就在这门前又哭又喊又吵吵，仆人们就劝这张文亮，先生您别着急，您别上火，您这钱丢了有人陪您。祝同山那看了看二混子，咱们这个村子里边名誉要紧，如果你偷了那先生的东西，赶紧给先生拿出来，可别叫你把咱们这村子这名誉给损坏了，你无所不为，事前就使，你可是指着庄主的名儿在外做着不义之事。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祝同山看着二混子，二混子，我祝同山要是不说他们不知道，真以为是四位庄主那纵容你，其实不是，咱们那四位庄主对你在外欺人之事，咱们庄主一字不知半字不晓，真要是庄主爷
1: 略知一二，就像你这人早就给收拾了。那西路的达官还有山东走镖的嘱咐咱们四位庄主，叫他保存这庄子的名誉，没成想啊，这庄子的名誉就毁在你的身上。就在众人在这议论，有打这门里边出来一位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生旦净丑，锦绣莲竞争宴，邦生情韵，戏里戏外莲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堂节目。喜欢戏曲的戏迷票友都知道，戏曲故事来源大多是明清小说，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金谷传奇等许多白话小说。在一代代前辈的精彩演绎下，又经过舞蹈、音乐、表演等戏曲元素的融合，其中许多人物栩栩如生，令观众难忘。白罗山就是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豫剧、昆曲、黄梅戏、蒲剧等许多剧种都把它搬上舞台，再经过本剧种独特的艺术演绎流传到今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欣赏一部蒲剧古装戏《白罗山》。这个故事的精彩剧情仍然是取自于明清小说，在近三个小时的故事里，法律、感情、理智相互纠葛，剧情跌宕起伏，充满悬念。下面呢，我们就欣赏由万荣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历史戏《白罗山》。蒲剧历史剧《白罗山》讲述明永乐年间，涿州书生苏云至兰溪赴任，其母冯至罗山两见，一父儿媳亦留家中。苏云于途中遭船户徐能掠杀落水，其妻苏云夫人产子以罗山火器为徐能收养，取名继祖。18年后，继祖中进士擢为监察御史，苏云夫人前来诉冤，状告徐能。徐继祖从老仆姚达处得知真相，徐能就是当年的凶手。最终徐继祖用法律惩治徐能，最终两山重会，三代团聚。全剧开门见山，主人公苏云夫妇告别母亲去江南赴任，临别前以白罗相赠，告诫做人做官都要清廉正直。在钱塘江边，夫妇二人需要渡船过江，却遇江洋大盗徐能，他贪图苏云夫人美色，将苏云害死。苏夫人不畏强暴，性格刚烈。在这段戏中，场景是典型的一桌两椅，在城市化的表演上，有抢背表现背脊落水，还有一桨就能渡江的传统写意化表演。
1: 哎

0: 别向夫人去揽席。
1: 破木年糕难认礼，
0: 有请母亲。

0: 二日今日是兰喜上任，向你报过，可曾准备停当？
1: 道义起禀。
2: 啊哈，婆母，婆母年高独留家中，媳妇烦心不暇，况媳妇身怀有孕，不如留在家中伺候婆母，打尽自知。
0: 啊，二十年来为娘日职夜访，总算熬过了艰难岁月，今日你夫妻一同前往，也免得为娘牵挂。
2: 母亲，
0: 不必多言，儿啊，说是你来看。这是为娘亲手放置的白罗，将它带在身旁，见到此物，如见为娘子命。
1: 多谢。

0: 请爷。
1: 将
2: 撤旧备齐，请爷登城。
1: 晓得了，母亲在上，在上再说孩儿一般。

0: 不出门，你愣子啥都我家小心了。
1: 晓得。

将全唐文正勾结寡妇，排高墙，排高墙，铁骑是狼，谁不怕？我真香囊。

0: 前来在钱塘江口。
1: 好，上前督政。
2: 是。
0: 哎，船家，江船摆渡过来。
3: 禀爷，
4: 讲，
3: 有人督政。
4: 有水大小，
3: 行李带薄，有水不大，
4: 不渡。
2: 是。
3: 哎。

0: 这谁来？
1: 在
0: 去队传下演讲，求说老爷三日之内赶赴兰溪上任，将船带走过来，你俩夺走。
1: 是。西先上任，将船摆渡过来，你俩夺走。
2: 来，
1: 在，
2: 将船扣来。

0: 向水蹭蹭浪，鹏程万里跃千堂。男儿胸怀凌云志，身材如林宝甲棒。
1: 请老爷夫人藏内暗些。
2: 好，
0: 夫人，
3: 请。

0: 天堂。
1: 微臣，
0: 微臣，
1: 微臣，
0: 这钱塘江口，有一古风，远的好似下山猛虎。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怀有孕的苏夫人被关在徐能府内，在下人姚达的帮助下逃离虎口，但因逃难途中颠簸流离，在芦苇中产下一子，姚达准备收养，却被喜爱孩子的徐能夺走。姚达便与夫人商议，将计就计，就让徐能抚养孩子，等孩子长大后再寻找报仇机会。姚达将白罗撕成两片，作为日后相见的证物。这两段戏用简练的唱词和人物道白，为之后的精彩剧情做了细致的铺垫。

0: 宋家娘子是拜堂成亲，大家都在前厅忙的是四脚朝天，你这个老家伙可不能在一旁耍滑头了，
1: 那是自然嘛。
0: 啊，今晚你要多长点年岁，把大爷侍奉的高高兴兴，明天你好过来领赏。
2: 点儿，
0: 哎，
2: 回来
0: 啊，
2: 回来，
0: 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喷，狐假虎威的闹。

0: 快
1: 点！哎呀，这心！
0: 您我俱是遇难之人，如今三清剑破，顾不得说的许多，你还是快快逃走！

生。

快快禀大爷知晓，快去！

前面有桥搭江，无桥无渡，莫非他路未途中为何有婴儿啼哭之声？

草种之时，以备许能他们之效。他一派人四处追赶越女。

还拿这最干的来了。

夫人，你再躲在龙纹丛中，我再做到你快。夫人呐、啊，这次到来发现婴儿凄苦之声，这便如何是好？这是。

0: 是何意呀、啊？
1: 大爷，你看我送门进一根血脉，托付大爷抚养仇人，自求日后报仇雪恨，待我上前与贼子拼
0: 命！哎呀，夫人，不妥呐！你进前去，你是自投虎口，拼死不成，岂不反遭凌辱？
1: 这便如何是好呀？
0: 夫人，我倒有个两全之计，不知是对是不对。
1: 大爷，请讲。
0: 杨颖儿暂且同我，你躲在龙尾丛中，那贼子赶来，我就说夫人屠将已死，归途之中拾到这个婴儿，用言语将他哄骗回去，然后再设法护送你母子逃命。
1: 那贼不信你，
0: 你想一三托我，我自有道理。

该我开！哎，不用你弄，开！

0: 怀里拿来的婴儿。
1: 大爷，不知哪家生的养子，无药不起，跑子荒郊，
0: 带我开来。
1: 大爷，你可要当心点。
0: 哎，抱过来。
1: 大爷，当心。
0: 抱过来。哎呀，你看你这肮脏的小孽种。
1: 大爷，
2: 大爷，
1: 哎呀，你看，奴才我半辈无子，还是留与我抚养。
2: 大爷，你老人家也半生无子，你何不将他也抚养成人？
0: 哎，这儿说的有理，带大爷我再看。
2: 你看见这一来生的是天庭饱满，是七个方圆，将来就有大富大贵。
1: 大爷，大爷，那是上午，我不压不了吧？
0: 上你，
1: 大爷，
0: 我你看你也配？
1: 大爷，
0: 哎，抱回府去，好好抚养。
1: 大爷，大爷，
2: 哎呀，什么了？大爷不大爷的，你看看你这肮脏劲！
0: 起来，哎，我，哎，这儿走，
1: 大爷，
0: 快！

0: 我那孩子呢？被贼子抱走了。
1: 你在这家？
0: 贼子。

0: 岁子抱走婴儿，不知是你守门的后代，你若前去真情白老，你母子的性命岂不是白白断送这手？
1: 难道就白白罢了不成吗？
0: 夫人，这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我柴烧。这次抱回婴儿，定要托我妻为他抚养。咋不如将计就计，接纳世人爱子之心，将你送门后代抚养成人，以图日后报仇。

0: 上，我要大要去有半年的你如何比大
1: 要杨奶杨奶杨奶回来
0: 夫人日后相见何三文钱
2: 夫人
0: 要
2: 上
0: 房要
2: 上房要上房要上房

咚咚咣，光阴真快，一晃十八载。当年小孩，如今胡子我钻出来，湘南学能大将接住是把人害，那个发红彩，当员外一步登天，那个倒下来，江边失了五娘的孩，起名叫徐吉，就是孤独在书斋，入红门当秀才，同志人挂电牌，就我吊儿喊死当奴才，我吊儿跟上我家大爷，在这江面子上说来嘛也有半辈子了，人家如今是吃香的喝辣的，成了大爷，我吊儿还是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是转来转去。哎呀，平时我家少爷不爱见我，将来徐能这个老家伙又完蛋。哎呀，这徐家大门那还我吊儿站脚的地方。哎呀，你说的这京城高考，我家少爷凭着是那好大的志气，是出众的才华，定能晃榜高中。我不免趁我家少爷今日高兴，我就带上他是逛一逛，是玩一玩，就是我家少爷将来这晃榜高中，我吊儿也是有利可图呀。我就是这个主意，我说去就去，说去就去。

其实流传至今的许多精彩的戏曲故事，不仅仅是才子佳人的故事，还有像白罗山这样的公案类的故事，剧情引人入胜，人物之间充满着矛盾纠葛，引起观众内心的共鸣。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被收养的孩子命运如何，就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莲塘节目。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在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康熙拿下了鳌拜，指定了刑部进行对他的审判，但是自己又决定最后亲自复审一遍。册立内任的鳌拜首先听到刑部对他的判决是大喜呀，不由得眼前乱冒金星，心话说完了，这回可真完了。他踉踉跄跄的躲进了囚室的深处，等待末日的到来。后来一听说皇上还要亲自的复审，这心里不觉又产生了新的希望，认为这个事情可能还会有转机。到了复审的那一天，鳌拜一反常态，几乎像变了另外的一个人。他一到朝堂上，立即战战兢兢的匍匐在地，连连的磕头，口里头称着奴才鳌拜已经知罪了，还望陛下念先帝顾命之恩，饶奴才一死。康熙皇帝见鳌拜突然变得如此这般模样，心中不觉好笑，于是就拿起刑部提交的判决书，一条罪状一条罪状的进行质问。他问一条，问这条是否属实。鳌拜啊，那脑袋如同捣蒜一般的，确有其事，确有其事，跟着又念一条是否属实。鳌拜又连连的磕头，果然如此，果然如此。咱说要简言，复审终了，康熙皇帝以这个斩钉截铁的语气宣判道：鳌拜阴谋作乱，罪恶昭著，本当处以极刑，念儿效力年久，朕不忍加诛，现判处鳌拜及其子纳木福终生监禁，永不叙用，财产抄没入宫，穆里玛、阿斯哈、泰必图、格哲哈、济世等负逆有据，应予处死。班布尔善身为秘书院大学士，向鳌拜献媚，与之结成死党，罪逆尤为深重，应处绞刑。这个鳌拜先听到阴谋作乱、罪恶昭著的话，心话说完了，这回算彻底完了，以至于听到不忍加诛四个字，心里头这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知道这一下子不至于死了。他下意识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心话说这样不至于挨刀了，这个终生监禁如果说遇上大赦，也许还能活着走出监狱。于是他赶忙的连连的叩头，嘴里喃喃的念叨：谢陛下不杀奴才之恩，奴才来生愿变，犬马相报。没等他谢完，直起腰来，殿上的侍卫已经把他拖下去，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关键了诏狱当中。这个鳌拜原先是替皇上发号施令的辅政大臣，生活安富尊荣，奢侈浪费是可想而知的，诏狱当中的这个监禁生活如何能熬得住，没过多久就死在了狱中。他的儿子纳木福呢，则是还算幸运，在他父亲死后不久就得以开释，活着走出了监狱。一场阴谋反叛事变被平息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显示了康熙帝这位少年天子的英明果断。可是新的严重的考验又是接踵而来，过了没多久，由吴三桂等人挑起的叛乱事件在南方爆发了。吴三桂自从引清兵入关以后，又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跟这个南明永历朝的急先锋，殷公被封为了平西王，刘镇于云南贵州一带。他到南方之后啊，很快就勾结上耿敬忠跟这个尚之信。耿进

忠啊，他是耿仲明的孙子，耿继茂的儿子。耿仲明原来是明末驻守辽东的一员参将，向清太祖皇太极投降之后，被授予了总兵之职，后来封为了怀顺王，隶属于正黄旗。顺治年间，他随着多尔衮入关，被派到豫亲王多铎麾下去镇压李自成农民军，转战于西北江南，因功改封为靖南王。耿仲明死后，儿子耿继茂承袭了爵位，继续为镇压农民起义军呢出力，一直打到了广西。耿继茂跟这个平南王尚可喜一同攻下广州的时候，在那里胡作非为，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切齿的痛恨。顺治皇上虽然说没有处分他了，但是把他二人拆散了，调这个耿继茂移植到福建，留尚可喜镇守广东。康熙十年，也就是公元1671年，耿继茂病死，长子耿敬忠继承爵位。耿敬忠啊，年轻时曾经做过顺治帝的侍卫，被授予了一等旌旗尼哈番，这是满族的爵位，相当于汉族的子爵，并且娶了满洲贵族肃亲王豪格的女儿为妻。由于他长期的驻守在这个南方，与朝廷的关系渐渐的疏远了，却与吴三桂勾搭上了，暗中啊来往频繁。尚之信是尚可喜的儿子。您看这个尚可喜啊，后辈出了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谁呀？京剧四大流派之一的尚小云。尚先生尚小云呢，就是这个支脉的。这个尚可喜明末的时候是这个辽东的副将，投降了清太宗，被授予总兵之职，后来封为了至顺王。随着这个清兵入关之后，被分派与这个英亲王阿济格一起去镇压李自成的农民军，转战于荆襄一带，因功而改封为这个平南王。因为他与这个耿继茂一起打到广州的时候狼狈为奸的顺治皇上调走了耿继茂，只留他镇守广东。尚可喜晚年体弱多病，藩府的军政大权逐渐的交给了儿子尚之信代为管理。就这样，尚之信就走上了政治舞台，与吴三桂有了暗中的来往。吴三桂在投降清军前拥有精兵四万，投降之后随着这个清军东征西讨，四万精兵啊损失了一半多，中间虽然说招兵买马补充了一些，可是到头来还是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兵少就意味着自己跟这个大清朝讨价还价的资本是大为减少，所以说吴三桂做梦也想着恢复他的这个兵力，甚至还要进一步的加以扩充。他镇守云贵地区之后，就继续的拼命的招兵埋难，割据称雄啊，做起土皇上来，再也不把清朝皇上放在眼里。他还能割据称雄啊，做起土皇上来，再也不把清朝皇上放在眼里。他还继续招降纳叛，搜罗这个党羽，把这个爪牙安插到云贵地区县以上的各级衙门里去做官，控制地方上的军政大权。他任命的官吏和这个将领不允许朝廷干涉，而反过来朝廷任命的云贵两省的总督巡抚却要受他的节制，不合他心意的人就想办法把你排挤走。他还利用西南地区矿产丰富的有利条件，开矿炼铁，制造兵器，并且囤积了大量的火药，制造火枪火炮，并且又凿井煮盐，用盐跟这个邻省交换粮食布匹等等的军需物品。吴三桂还跟这个耿敬忠、尚之信联合起来，借口边疆未境，伸手向朝廷要军饷，云贵地区每年要饷银900余万两，福建跟广东各是500-600万两，加在一起这就是将近2000余万两。当时啊，清朝其他各地的军饷加在一起总共也只有1700多万两。吴三桂他们三弟索要的饷银呢，竟然比其他各地的饷银总数还得多。这个吴三桂还不满足，他竟然在这个云南开炉铸钱，搜刮民间的财富。吴三桂在云贵地区胡作非为，给耿敬忠、尚之信做出了样子，他们在福建广东也竟然的效仿起来。耿敬忠啊，利用沿海码头跟这个荷兰以及东南亚各地

私通贸易，大量的走私，而对这个运往内地的食盐则是收取重税，以保私囊。尚之信不但在这个广东横征暴敛，而且他生性残暴，经常以杀人取乐，还割人肉喂狗，简直是一个缺乏人性的混世魔王。康熙帝对吴三桂、耿敬忠、尚之信的胡作非为是早有所闻，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所以说一直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73年的3月，尚可喜因为自觉年老体弱，请求回这个辽东养老，要求把这个王位传给他儿子尚之信，继续留镇在广东。通过这件事情，康熙皇上终于抓住了机会，把朝廷与三藩的矛盾揭开。他接到尚可喜的奏章之后，立即下诏同意让其回这个辽东养老，但是同时指出广东已经安定，尚之信不必再继续留镇广东，平南王府予以撤销。尚之信满心想继承父亲的权位，在广东啊做一个土皇上，撤藩的这个决定对他这是当头一棒，梦想破灭，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连夜派人赶到昆明通报消息，请求吴三桂帮他出主意。吴三桂对康熙皇上撤藩决定也是大吃一惊，立即十分敏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也不稳了，于是他一方面暗暗通知尚之信让他准备起兵造反，另一方面马上与这个耿敬忠联合起来，假惺惺的主动的向康熙皇上请求撤藩进行试探。康熙皇上本来就想三藩一起撤，他认为吴三桂等人蓄意谋反已久，撤藩他们会叛乱，不撤藩他们迟早也得叛乱，正如啊这身上长的恶疮早晚也得挨一刀，与其晚开刀不如早开刀。所以当他接到吴耿二人请求撤藩的奏谕之后，立即交付大臣们商议，并且表示自己的意思是主张三藩一起撤销。可是大臣们的商议结果却是出乎康熙皇上的意料，当时只有明珠等少数大臣同意撤藩，大多数人反对撤藩。原来大多数人都是被吴三桂貌似强大的声势吓倒了，他们这个说陛下撤藩之举万万不可造次，否则三藩联合起来作乱那就非同小可。那个就说了，吴三桂这次十分了得，当初大清兵入关呢，全仗他打先锋，一路上才得以势如破竹，如果说惹翻了他，他向朝廷进犯又有哪个能抵挡？还有的大臣甚至于说一方作乱所致瓦解，对吴三桂这样人以姑息迁就为上策，更有一些个人认为对吴三桂应该给予安抚，而对同意撤藩的明珠、莫洛、米斯汉等人则是予以这个处决，杀他们头去向吴三桂谢罪。那一年刚好康熙20岁，认为自己撤藩主张是正确，他终于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撤藩，下诏批准了吴三桂、耿进忠请求撤藩的奏谕，让他们各自返回老家到那儿养老去，并在走之前把这个地方行政移交给当地的总督巡抚。吴三桂、耿进忠请求撤藩本来就是假的，目的是想试探朝廷的态度，如今皇上竟然当了真了，下了这个撤藩的诏令，这自然使他们大为恼火，于是他们玩弄两面的手法，一面他做出了供奉啊圣旨准备撤藩，另一方面迅速的调兵遣将准备反叛。吴三桂那一年69岁了，三藩当中属他最年长也最为老奸巨猾，他知道清朝定都北京已经30年，局面基本稳定，这时候背叛清朝必然得找一个借口才能蒙蔽这个群众号召力，这才能起来。他挖空心思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十分得意的妙计。他找来一个30来岁的朱姓的青年，在其啊两边大腿上各刺了一条龙，然后对外放出符，说什么呢？明朝灭亡的时候，崇祯帝有个年甫3岁的三太子刺骨为祭，暗中啊托孤于吴三桂，让他等太子长大之后辅佐太子复兴明史，他为了不辜负先帝的故托之恩，只好忍够受辱投降了大清朝，为的是保全龙主。如今朱三太子已经业已成人，

0: 所以说他决定辅佐太子起兵，赶走清朝，恢复明史。吴三桂捏造出一个朱三太子，是为了替自己出尔反尔的这个背叛行为找这么一块遮羞布，自以为这样起兵叛清就是名正言顺了。这一年的11月，吴三桂终于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背叛了大清朝。他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迅速分兵两路进攻湖南跟这个川陕。第二年3月，耿敬忠在这个福建起兵享任，他蓄发改衣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向这个浙赣两省发动进攻。康熙15年，也就是公元1676年的2月，尚之信在广东起兵响应，向广西发动进攻。至此三番勾结叛清，叛乱范围扩展到了云、贵、闽、澳、湘、川、陕、赣、浙、闽、贵，一共是11个省。叛乱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消息不能及时准确地传达到北京，而吴三桂又是蓄谋已久先发制人，所以说他很快占了上风。进攻湖南这一路几天之中就占领了袁州、衡州、岳州、长沙等地，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提督郑小林被吴三桂这个临时的胜利所迷惑，都纷纷向吴三桂投降。陕西提督王辅臣等也在这个宁羌响应了吴三桂，一举攻陷了兰州，形势更加显得对这个叛军有利了。但是终于朝廷的官员毕竟还是不少的，当吴三桂起兵时，户部员外郎撒木哈、户部郎中党务里正在这个贵州，他们得知了消息之后偷了两匹快马，躲过叛军的耳目，逃出了贵州，没日没夜奔驰了12天，赶回北京向康熙皇上报告了有关叛乱的真实消息，请朝廷赶快的派兵平叛。康熙皇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召开了御前会议，商量这个对策。一些反对撤藩的大臣以为事情果然像他们当初所料的那样，到了这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到了这时又叫嚷起来。有的说吴三桂兵多将广，又有耿进忠、尚之信做帮手，他要攻取北京啊，有如探囊取物一般的，看来只能清君侧，把同意撤藩的明珠等杀了，将首级送其谢罪，事情也许还能挽回。有的就说吴三桂起兵的目的可能是嫌地盘太小，权力不够大，可以采取列土罢兵之法，把长江以南的地区干脆划给三藩，这样也许能保住北方得以安宁。可是同意撤藩的大臣呢，明珠、莫洛、米斯汉等也不退让，明珠上了奏本，如果杀臣能使吴逆罢兵，则臣之头颅固不足惜，但吴逆蓄谋已久，绝不会因为朝廷杀一两员大臣而善罢甘休，以臣愚见八旗子弟皆愿为陛下效劳，护卫大清天下，可选武艺精粹者组成劲旅前往平叛，料想区区叛贼定能一鼓荡平。莫洛这阵也上奏书，我大清定鼎北京以来，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内外府库充盈，足可开支10万军饷，祈福陛下勿信清君策和列土罢兵的下策，赶快出兵平叛。康熙皇上听了御前会议上这个争论以后，对于撤藩更加的坚定了。他认为吴三桂虽然说嚣张一时，但是不能把他打败，对明珠等同意撤藩的大臣只能保护不能打击。正当反对撤藩的大臣刚要起来再发表意见的时候，康熙皇上阻止，看了看大伙说道，撤藩是朕的主张，明珠、莫洛、米斯汉等无非只是赞同而已，你们说要杀掉主张撤藩人，难道你们要惩治朕吗？主张清君侧的人一听说皇上这么质问，吓得赶忙跪下说，奴才枉说平叛之事，还请陛下圣断。紧接着康熙皇上又质问主张列土罢兵的人，尔等认为划江而治就能使吴逆罢兵，难道尔等能代表吴逆说话吗？哟，这些人一听皇上的责问，吓得赶忙跪下，奴才不能代表吴逆，只是不知枉说，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康熙皇上见反对撤藩人已经屈服，于是郑重地宣告，撤藩是朕的决定，平叛是朕的决心，以后敢有人畅言清君侧，还有列土罢兵者，斩。说完了，他当即做出了平叛的布置，首先下令撤销平南、靖南二藩，目的是拆散吴三桂与这个耿进忠、尚之信的这个联盟。与此同时，下令委派都统觉罗·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尔杜齐、俄斯泰等大将先率精锐骑兵赶赴荆州，顺承郡王尔锦率领骑兵殿后，紧接着又命令都统朱满领兵赶赴武昌，命令江宁将军、俄楚镇海将军王之鼎守护着安庆，由这个镇南将军倪雅汉负责这个统帅诸军。不久呢，又派了总兵徐志都守夷陵，镇西将军席普臣还有副都统巴哈还有这个德业利镇守西安，支援入川平叛大军。与此同时，任命胡拜为云南提督，赵赖为这个贵州提督，让他们带兵直捣叛贼吴三桂的巢穴。康熙皇上对派出的每一员将领都是谆谆的嘱咐，让他们一定要严禁士兵骚扰百姓，对于受到叛贼虐害的百姓要给予帮助，房屋被焚毁的要帮着他们重修，田地被践踏要帮助他们重新的给种起来，务必要使百姓痛恨叛贼而心向朝廷。为了把矛头呢对准了吴三桂，把他留在北京的长子吴应熊跟孙子吴士林给杀了，而对留在北京的原来吴三桂部署则是一概不予株连，只要他们不做吴三桂的内应，朝廷照旧信任他们。还让这个云南提督胡拜、贵州提督赵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文告，提醒军民人等不要听吴三桂一切的这个威胁利诱，如果说误入歧途，只要是能够幡然悔悟弃暗投明，朝廷既往不咎，欢迎归来。康熙皇上派出得力的将领做出评判安排之后，每天啊亲自自己批阅这个战报，做出进一步的安排，需要派援军赶快的派出，要求拨军饷的火速的运去。他虽然说身在北京，其实亲自在担任着评判的总指挥。根据搜集到的这个情报，知道在这个陕西叛变的王辅臣朝廷招抚，于是康熙皇上立即下令重新重点的要对付他。在朝廷招抚，于是康熙皇上立即下令重新重点的要对付他。在这个发动招降的宣传攻势的同时，击溃其防线，使他放弃这个幻想。果然王辅臣很快又投降过来了。康熙皇上信守诺言，对这个王辅臣既往不咎，不久官复原职，还加授靖寇将军的封号，让他移驻汉中。阻挡吴三桂由这个四川北上的通道，为了彻底孤立这个吴三桂，对耿进忠部的叛军也采取了攻府相结合的办法。清军主将康亲王杰说，率领着精锐部队翻越仙霞岭之后，以破卒之势攻克了建阳，这个建阳就是现在的福建省建阳，致书耿进忠让他投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说就给您说的康亲王杰叔呢，率领着精锐的部队赶到了这个建阳。智叔啊，耿敬忠招降，耿敬忠呢就要求朝廷先宣召赦罪，这才肯投降。康亲王杰叔立即命令部将迅速攻下了建阳，直捣延平。耿敬忠派他的儿子耿显作前来接洽投降。康亲王亲率重兵到达福州城下，耿进忠这才带着他的伪官伪将到了军营请罪。康熙皇上照样信守诺言，没有处分这三叛藩之一的耿进忠，而是恢复他原有的爵位，让他继续留守福建，防备在台湾的郑锦。广州的尚之信听到清军已经平定了福建，怕下一步要打他呀，赶快在这个2个月之后宣布投降。康熙皇上这阵也下诏赦免，让他立功自效。到康熙15年的年底，三藩的平叛已经平复了2藩，只剩下西南的吴三桂了。吴三桂自从进抵湖南以后，气焰十分的嚣张。乐尔锦、岳乐、穆湛率领着清军多次的发动进攻，未能攻下被叛军占领的岳阳、长沙等地。康熙皇上下令继续加强正面的攻势，与此同时派兵绕到了湖南的南部，深入到广西，袭击叛军的后方。经过这样的安排，战场上的形势开始转变，清军是越战越勇，叛军内部发生了动摇分化。吴三桂手下大将林兴珠、韩德任等认为继续跟这个清军对抗这是死路一条，就在阵前起投降了清军。即将覆灭的吴三桂这阵已经74岁，牙都掉了一半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得让人搀扶着。可是他还不死心，一定要过一过做皇帝的瘾。他终于在这个康熙17年，也就是公元1678年春天，扯下了反清复明的这块遮羞布，公然在这个杭州自称大周皇帝，改元昭武，并且大封伪官伪将，企图用这种办法给他的部下打气。可是已经不顶事了，他的军队终于在这个清军的强大的攻势下节节的败退。单说一天，吴三桂听到前线的败报，心里

一急突然中风昏厥，部下又是掐人中了，又是灌姜汤了，好不容易把他弄醒过来，他吐了一大滩的粘痰，从此饭吃不下，水喝不进。这个医生说他得了耶格症，没有办法治了。过了几天，他连这个嘴都张不开了，并且并发了力气，一连几十次把这个屎拉到裤裆里，成了臭不可闻的人。8月17日，他终于一命呜呼，结束了丑恶的一生。这个什么叫耶格啊？说个白话，耶格啊，这是老百姓说，按现在来说吧，就是食道癌。吴三桂死后，部将马宝、胡国柱草草的收敛了他的尸体，赶快派人到云南迎接他的孙子吴世蕃前来奔丧。吴世蕃到了衡州，先沐侯儿棺，继承帝位，改元弘化，然后带着他的祖父的棺材匆匆的逃离了湖南，退回云南的昆明。他在那里顽固的盘踞了3年，直到这个康熙20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11月，康熙皇上派去的妃子张太、都统赖塔带兵攻破了昆明，吴世蕃畏罪自杀，一场历时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这才算完全的结束。第二年，张太跟这个赖塔从云南凯旋归来，康熙皇上高兴的亲自出城列队到卢沟桥迎接，君臣见面亲亲热热，举行了抱剑礼，对两位立了大功的将军给予了最大的安慰。三藩叛乱的同时啊，东南海疆啊也一直未曾平静，郑成功的子孙长期的盘踞在这个台湾与大清朝对抗，不仅中国的领土尚未统一，并且由于他们常常出兵到这个东南沿海的苏浙闽骚扰，使得那里的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三藩之乱既然已经平定，康熙大帝就把解决台湾问题提到自己的日程上来了。这个郑成功啊，是被南明的隆武帝赐以国姓，成为了国姓爷。为了保卫明史，抵抗这个清兵，从这个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回啊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他的这个行动是正义，值得称道。他不愧为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随着这时事的变化，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由于康熙皇上雄才大略，毅然除掉了权臣鳌拜，平定三藩之乱，中国大陆上的形势已经安顿下来，国内的民族矛盾也逐渐的缓和了。在这种形势下，台湾跟这个大陆仍然分属于两个政权，就显得不太正常。统一国土，加强大陆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以利于整个国家的建设，已经成为当时啊突出的需要了。台湾在这个时候仍然呀挂着早已不存在的明朝的旗号，不时的出兵骚扰苏浙闽沿海，使这里的居民不得安宁，显得是十分不合时宜的。在台湾内部，自从郑成功死后，这个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政权本身也是矛盾重重，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架势。郑成功的长子名叫郑经，又叫郑锦，原先一直被郑成功派驻到啊这个福建沿海，控制着金门、厦门等地。这个郑成功死了之后，手下的将领拥立啊郑成功的幼弟郑士琦，号称都招讨大将军。郑经啊得知消息之后，赶快的带兵啊回到台湾，赶走了自己的小叔郑士琦，把这个权力夺到了自己的手中，承袭了延平郡王的爵位。失败了这个郑士琦呢，带着一些个随从渡海到了这个泉州，投降了大清朝。这次夺权事件是这个台湾内部分化的开始。郑成功还有个族兄啊，名叫郑泰，在这个抗清战争当中啊，这是一员勇将，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郑经啊继任了延平郡王之后，怕这位啊族伯，也就是论着叔伯的大爷来夺取他的权位，找了个理由把他这个大爷给杀了。郑泰的弟弟郑明尊、郑谦，儿子郑钻害怕郑经也加害他们，急忙渡海到了泉州，也向大清朝啊投降了。台湾内部进一步的分化，
原先正成

中共手下得力的将领蔡明雷、陈辉、杨夫、何毅等人呢，见郑经连自己的怎么亲人叔白的弟兄们赶走的赶走，杀掉的杀掉，他们害怕大祸临到自己头上，也偷偷的带走自己率领着军队渡海归降了大清朝。经过这样一次再一次的分化，郑经的力量已经大大的削弱了，比不上他父亲郑成功那阵儿。耿敬忠的父亲耿继茂镇守这个福建的时候，与这个清朝的闽浙总督李帅泰联合出兵，从这个同安向郑经占领下的金门、厦门进攻，同时派出了马德公率领台湾来的降卒出泉州，派黄武、施琅出海城配合作战。郑经手下得力的大将周全斌集中全部的精力对付马德公双方的水兵，在这个金门外面乌沙海上激战，马德公啊拥有战船300多条，周全斌只有20条啊战船应战。但是台湾兵在这个水上作战经验丰富，结果以少胜多，马德公啊率领的清军水兵全军覆没，马德公本人也是葬身鱼腹。与此同时，由这个同安跟这个海城发出的2支清军却是大获全胜，攻克厦门、金门，郑经只好退保铜山。这个铜山就是现在的福建省诏安县东边的东山岛。康熙三年驻守南澳岛的郑经部，当时有一个将领，他叫杜辉，投降了清军。在这个铜山的郑军呢，粮食发生了困难，周全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也向这个清军投降。郑经一见福建沿海的据点全部的丢失了，只好带着残余的部队退往了台湾本岛。清军本想一鼓作气攻下台湾，曾经任命施琅为靖海将军，以这个降将周全斌、杨夫为副将，统帅水师从这个福建出发渡海去台湾。但是半途当中遇上了飓风，翻了几条船，没办法前进，只好作罢。第二年，当时担任辅政大臣的鳌拜压制别人的意见，借口海洋险远，风涛莫测，主张啊暂时的对这个台湾用兵。闽浙的总督李帅泰写信给郑经，劝他归降朝廷。郑经回信说，阁下倘若想延揽英豪，修兵息民，这自然很好，那就让我们双方共同的约束部下，互相保持边界上的安宁，有如三国时代的杨姑跟这个陆抗各守边界，互不相扰呢。我能如此，我一定表示赞同。郑经回信的意思那就是拒绝投降，而是想与这个清朝平起平坐，互相以邻国对待。又过了些日子，李帅泰请求康熙皇上派一位使者到这个台湾去招降。康熙皇上于是就派了江苏巡抚穆天炎去这个台湾。穆天炎见到郑经之后说明了来意，郑经也表示他可以像朝鲜那样向清朝称臣纳贡，把台湾作为这个清朝的藩属。但是大清朝没有答应。康熙六年，施琅被调到京师任职，出兵台湾的这个事情就暂时的搁置下来。三藩叛乱的时候，耿敬忠派人到台湾约郑经一起反清，郑经啊留长子郑克臧留守在这个台湾，自己带兵占领了厦门，向同安进发。耿敬忠一见郑经占了他的地盘，又反悔了，派兵去夺回厦门。可是他打不过郑经，泉州、漳州、潮州等地相继落入郑经之手。台湾的军队在大陆上又占据了不少的地方。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康熙皇上本打算在攻灭耿敬忠的时候一并解决台湾问题，所以说他任命姚启胜为这个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筹划对台进军。可是这个主张遭到了一些个保守大臣的反对，有人呢给这个皇上上奏章，启禀陛下，台湾海面风云莫测，遇上飓风，多么坚固的船也被海浪打成碎片，进攻台湾实在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况且台湾悬孤海外，乃荒蛮之地，攻取了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又何必为他劳师弥饷，干脆把他让给郑氏算了，料想他们在那小小的荒岛上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事，
也有人呢随声附和，平定三藩，天下就太平。如果再去进攻台湾，战乱又将继续下去，东南沿海又将生灵涂炭，这是断然不可取的。姚启胜施琅竭力赞同康熙皇上对台用兵的主张。施琅上了奏章，这个奏章怎么说的？启禀陛下，台湾海面的风浪虽然险恶，但是有澎湖群岛可以作为天然跳板，加强天气观测，遇有飓风到来赶快入港躲避，安全定有保障。据臣所知，台湾正式兵不过数万，战船不过数百，正经远远不如其父，乃一路路荣彩。因此与愚臣之见，认为攻取台湾并不困难，只要先攻下澎湖，就扼制住正经的咽喉，他们很快就会投降。姚启胜这阵也上奏啊，据愚臣禀告陛下，台湾自古为中华领土，绝不允许他在大清之外独树一帜。陛下如同意对台湾用兵，愚臣愿效犬马之劳，充当先锋。康熙皇上见施琅跟姚启胜都肯为进攻台湾效力，很是高兴。可是反对用兵台湾的人呢，是竭力的攻击施琅。他们说施琅原是郑芝龙的部下，出于万不得已的原因，这才投靠了大清。事实上他与郑氏藕断丝连，鼓吹出兵台湾，其目的是想篡夺兵权，把大清的军队拐走，去投降郑氏。这种放虎归山的事情万万使不得。反对进军台湾的保守分子所说的这些个话是彻头彻尾的造谣重伤。实际上施琅绝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自从他归降清朝以来，郑成功已经把他的父亲弟弟还有子侄全部的给杀了，所以说也是逼得他一心一意的愿意报效清朝，希望把台湾统一于清朝的版图之内。康熙皇上虽然说他不信谣言，但是出兵台湾的事情他毕竟受到干扰，不能立即的付诸于实施啊。康熙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郑经因病去世。本来郑经在生前已经任命长子郑克桑啊为这个监国，可是大将冯锡范等与这个郑克桑啊不和，他们趁着郑经啊心丧的混乱之际，谋害了郑克桑，荣立郑经的次子郑克爽继承延平郡王的爵位。郑克爽年幼啊，军政大权就落到了冯锡范、刘国轩这些个大将手中。清朝内阁学士李光地听到台湾内部混乱的这个消息之后，上奏章给这个康熙皇上，说什么呢？台湾的郑经已死，继位的郑克爽乃一乳臭未干小儿，大将刘国轩、冯锡范乘机弄权，诸将多有不服，局势混乱，大军应趁此机会出兵台湾。李光地向这个康熙皇帝推荐了施琅，认为他是进军台湾最合适的人选。康熙皇上接受李光地的建议，重新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并且加太子少保衔，让他先到这个福建练好水军，相机出兵进攻台湾。施琅到达了这个福建，加紧了操练水军，他给皇上上了奏章，台湾兵船久泊澎湖，意图顽抗，每年冬春之际飓风经常发生，我军兵船很难骤然过江，臣如今一面训练水师，一面派细作潜入台湾，与我旧日部下联络，请他们做内应，一旦风向转变，利于我军兵船出海时，定能出其不意进军，大获全胜。可是反对进军台湾的大臣这阵又干扰了，他们一会儿利用台湾海峡气候多变作为理由反对出兵，一会儿又利用天象变化作为这个理由反对进军。施琅为了封住反对派的嘴，还有这个坚定康熙皇上的信心，又一次的上奏章，臣已练就水师精兵20000，战船300，足以攻破台湾，请陛下赶快催促沿海督府准备好粮饷，一遇风向顺利，臣立即可以出兵，请调陆路官兵声援进攻。康熙皇上接到奏章之后很高兴，下令让施琅立即行动。康熙22年的6月，施琅乘着海上刮南风之际，
首先出兵猛攻刘国轩据守的棚户，他知道刘国轩是正式手底下最厉害的一员猛将，如果先出兵进攻台湾，刘国轩必然会从棚户回兵救援，到时啊，那个清军就会前后受敌，形势不利，先攻取这个棚户，打败刘国轩就等于砍了正式的臂膀，孤立了台湾那就容易了对付了。这个刘国轩在这个澎湖的防御工事修筑的十分的坚固，沿海岸线砌有这个短墙，墙上每隔不远修一个冲眼，可以向外释放这个火枪火炮或者射出利箭。施琅先命了游击蓝里呢率领着鸟船进攻，引诱敌船出动，他自己乘坐楼船在这个敌舰之中啊来往的进行冲杀。战斗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一只流箭飞过来，射中了施琅的左眼。只见他不慌不忙的把这只啊流箭拔掉，用这个手帕包住了左眼，继续坚持战斗。总兵吴英一见主将受伤，鲜血染红了手帕，请他稍事休息，由自己代替指挥。战斗行进到半天，清军斩杀了台湾兵3000人，攻克了两个小岛。紧接着施琅又派出了战船百艘啊，分东西两面进攻澎湖，他自己呢亲率56艘战船分成八队，另外以82艘战船殿后扬帆直进，从正面攻打澎湖。战斗又进行了多半天，焚毁了敌船百余艘，敌兵被杀的落水的不计其数。刘国轩一见自己损兵折将，损失太多了，澎湖啊已经没办法守住，于是乘着黑夜偷偷撤出阵地，乘快艇逃往台湾。与这个武装进攻的同时，施琅在这个姚启胜的配合下，用大船把金银玉帛运往前线，对投诚过来的台湾兵发给重赏，然后用小船放他们回去，让他们鼓动更多人前来投诚。在这个台湾等待前线消息的郑克爽突然就看见刘国轩有如丧家之犬似的败退回来，知道大势已去，台湾孤零零的没办法守了，只好派人到了施琅军前请求投降。施琅接到这个降书，一方面继续对台湾进军，另一方面派人飞快的把降书送到了紫禁城皇上这儿。康熙皇上接到降书之后同意接收台湾归降。这一年的八月里，施琅率领着清军的水师在这个台湾鹿耳门登陆，浩浩荡荡开进台湾。郑克爽率领他的部署全部剃发改装，恭恭敬敬夹道迎接，交出了明延平郡王的金印，捷报再一次的传来。康熙皇上高兴极了，他不禁诗兴大发，提笔写了一首五言诗赠给这个施琅。这叫什么？这叫赐赠。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赏赐的。诗曰：岛屿全军入，仓闽一战收，临藩来甚是，陆部弃龙楼，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福波明共美，南纪敬安留。正式投降之后，对台湾究竟的如何处置，朝廷当中啊又展开了一场正确与错误的争论。一些个目光短浅的大臣提出了莫名其妙的主张，他们说什么台湾乃是荒蛮之地，要他有什么用啊？只要把台湾岛上人全部的内迁，那个没用的小岛啊丢弃就算了。康熙皇上认为这件事情首先得征求施琅还有沿海督府的意见，他特派这个侍郎苏拜到了这个福建。施琅一听说有人主张弃地迁民，觉得这个意见太离奇了，他立即给皇上上了一份奏章，详细提出了中肯的这个意见。他在这个奏章里头就说了，台湾虽属化外土藩杂处，但是大陆去台的百姓已不下数万，大片土地得以开垦，物产十分的丰富，正是因为那里头土地肥美，所以红毛荷兰才会看重，强行霸占。郑芝龙为海盗时也以台湾为巢穴，与红毛勾结互通贸易，郑成功去台时又带去不少内地居民开荒屯田，所以说他们祖宗三代
才能在那里盘踞数十年而不肯归降。

0: 如今他们既已归降，台湾的善后问题一定要考虑周详。如若像某些大神所说那样弃地迁民，以有限的船只迁渡数十万的民众，非有数年时间难以迁渡完毕。倘若迁渡不尽，躲进于山谷之中，则仍将流为盗贼，危害沿海各地。况且台湾曾经被红毛荷兰霸占，我们弃地迁民，他们就会卷土重来，窥视内地，蛊惑人心，骚扰我沿海地区。红毛船坚而轻快，横行海上很难对付，到那时如再出师远征，那就要劳师费饷了。施琅啊，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说什么呢？澎湖与台湾关系至为亲密，如若放弃台湾，则孤悬汪洋大海之中的小小澎湖，土瘠民贫，远隔金门厦门，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臣以为海分寂静以后，应移内地多余官兵分别驻防台澎二处，在台湾设一总兵，一水师副将，两陆营参将，领兵8000驻防；在澎湖设一水师副将，领兵2000驻防。这样所费不多，而足以固守。凡所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可每隔2-3年转升内地，士兵已可轮换。当地的赋税豁免3年驻军所需粮饷，由朝廷调拨，3年以后开征赋税以供军用，朝廷就不必调拨全部粮饷。臣以为策划天下形势，理应顾及万全。台湾虽是海外孤岛，其关系东南沿海四省安全，万万不可放弃。为了说明这个台湾的重要地位，施琅特地请人绘制台湾与这个沿海四省关系图，附在这个奏折之中，请皇帝审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

0: 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